8:02，整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91.4。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啊，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呢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9:04，早知道早间时段呢，此时刻我们一起来共同关注来自于身边的这些新鲜事。此刻我们来了解来自本地这块的一些新闻啊。本地方面呢，先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到的是在晋江，针对于啊接下来的这天气情况，晋江呢也是召开了全市防汛防暴雨工作调度会议啊。那在这次会议上，那也是强调落实了接下来的一些这防汛防暴雨方面的一些工作。那市领导呢在主持会议当中啊，也是提到这次台风呢会带来新一轮的强降雨，过程雨量呢是比较大，风险隐患交织，防御任务啊是比较繁重的。这也是提出了相应的要求，要转移到位，聚焦地质灾害点、老旧危房等等这些风险区域，要果断转移群众，做到应转尽转，应转快转，那确保不漏一户不漏一人。那如果说要是发现险情的话，第一时间要做出反应，快速处置，强化物资准备，妥善做好转移人员的安置和生活保障。此外呢，强化监测预判，紧盯这内涝的溢涝点，提前预置一些应急队伍和抢险物资啊。应该说啊，今天按照这天气预报的预测啊，早上起来感觉呢雨也不是就没有那么大了啊，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雨势呢可能会迎来一个在两台风中间啊迎来一个短暂的间歇期，尤其是天气预报当中也提到明天可能不下雨啊，所以说呢请大家呢也是要注意观察这天气方面的变化，看好天气预报，尤其是这些短期预报其实还挺准的。有这两天啊赶紧抓紧时间洗洗衣服啊，是不是得这么说？

9:04，早知道。那么本地方面的这些消息啊，也再来和大家一起共同关注。那提到的是在晋江这块啊，晋江机场也是获得批准，成为晋境水果指定监管场地口岸。那这个这样的一个资格的确认，也是获得了海关总署的正式批复。那晋江机场呢，也是成为了泉州湾区首个获得批准的晋境水果指定监管场地。这也标志着在晋江机场这一块呢，生鲜冷链物流领域呢有了新的突破啊。那高标准建设可以说呢，是能够获得这一资格的基础，也是未来高效通关的保证。在晋江机场这一块呢，也是严格按照海关总署的设置规范建设，配备了高标准的查验区、冷链仓储区、检疫处理区和专业的技术用房，并且呢，集成了先进的温控系统、检疫处理设施和信息化监管设备，可以实现进境水果从卸下到查验，再到检疫处理，再到仓储转运全流程闭环。那硬件之外呢，海关部门也持续的优化监管流程，将实施优先接单、优先查验、优先验放等便利的举措，在这保证啊生物安全屏障的前提之下呢，确保货物能够快速通关，让这些优质的水果也能够更快的到达国内的消费市场。根据机场物流方面的负责人介绍啊，场地获批之后呢，来自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的水果就能够依托机场现有的国际客运货运航线直接到达泉州口岸，可以说能够让这本地居民啊能够更快的吃上这些新鲜的又好的来自东南亚的这些果品啊。其中啊，我相信肯定有不少人都盯着，那是不是以后在晋江吃榴莲更方便了？别说，还真有这种可能性啊，而且呢是相当有可能了。同样的，来自于晋江的获得的高标准的这认可啊，我觉得这个也是值得振奋。据了解呢，近期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生物样本库正式取得了国家卫健委颁发的中国人类遗传资源保藏行政许可，成为了福建省第六家、泉州第一家获得这样一项国家级资质的医疗机构。这也标志着医院的生物样本库建设、伦理管理、质量控制、设施条件和信息安全都达到了国家的规范标准，具备合理、合法、合规开展人类遗传资源保藏的能力。人类遗传资源是国家重要的战略资源啊，也是开展精准医学和疾病机制研究以及新药新技术研发的核心基础。换句话说啊，这遗传资源是我们中华民族说白了一些这基因的特点共性啊，包括一些这基因的一些独特的一些特点等等，都是在这中有体现的。那这有什么作用？就像刚刚说了，我们在这开发一些药物的时候，那因为中华民族是吧，我们有共同的一些基因的点，那是不是可以针对这共同的这个靶位来开发更好的靶向药物呢？那除此之外，还有啊，比如说研究这基因的特点，可能了解我们整个民族以及群体性的特点，比如说大家都知道哈，这有我们有共同的基因，就意味着说，比如说我们对于某一类疾病，是不是普遍的易感？那对于某一些的药物，我们是不是普遍的有相应的一些反应或者如何的？那这个都是遗传资源当中所能体现的。那可以说它也是为什么被称之为国家重要战略资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那在这人类遗传资源保藏这一块，可以说呢有非常严格的国家行政许可制度，评审的门槛很高，考核的维度呢也比较多，对于场地设备管理制度、伦理审查、人才队伍建设以及全流程的质量管控都有非常严格的要求啊。那这一次国家级许可的落地，也是填补了泉州医疗机构在人类资源合规保藏领域的空白，也是啊，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在科研平台建设方面的里程碑的突破啊。

本地方面的消息，此刻呢，我们也继续和大家来共同关注。在晋江哈、啊，最近呢也是有这艺术展览，就是西区97号国际艺术社区，来自荷兰的艺术家的合作展将会在龙湖的福林村来进行展出了。那这一次的展览呢，也是邀请了来自荷兰的知名当代艺术家古达科斯特和弗兰斯范塔特韦克。那依托西区97号国际艺术社区这样一个平台来进行创作，他们的作品呢是以雕塑的表演形式来进行呈现，聚焦公共空间艺术的创作。根据策展人的介绍呢，那这些艺术家呢6月底就已经来到福林来进行这创作了。那他们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啊，也是这专门啊针对于村里面的一些特殊的建筑元素啊，来进行了一些这灵感方面的发现。比如说呢，像是在福林这一块，他们看到了一些这石头和红砖，那对于

荷兰来说，因为荷兰这个国家呢没有高山，而且呢地势比较平，大家都知道荷兰有很多地也是填海造陆出来，所以说呢整个荷兰啊也是没有什么很高的山峰啊，基本上都是小山坡，所以呢对于食材呢也是非常的敏感了。看到这闽南这块非常有代表性的这红砖呢、还有一些这大石头块啊，觉得哎这挺不错。那基本上啊有好多的灵感元素都是来自于此了。那这一次呢这几位艺术家他们所带来的作品啊也是依托福林村的古厝老宅、古街宗祠以及天然石构建筑等等这些本土风貌，打破艺术和现实的边界，运用了纺织品、人造苔藓和仿真石材等等这些材料，打造出了超现实的一些艺术场景啊。那可以说在现场来看，与闽南古建筑红褐色这底色形成了视觉上的反差，还是比较有冲击力的。

九点四，早知道八点十三分啊！有关于本地方面的消息，我们呢也暂时和大家一起关注到这里。那此刻呢，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啊。此刻我们来说一说有关于体育方面的一些消息啊。体育方面的消息，我们先来关注这一则。怎么说呢，有点跨界的体育新闻啊。据了解呢，在29号的这一天，也就是在29号这天，也就是在周末的时候啊，届时呢，我们国内将会有56家电影院直播乒乓球比赛。哎，电影院里面看比赛，那大屏幕，那椅子一坐啊，小爆米花吃着，小饮料喝着，比赛看着，然后周围还有一些一起都喜欢这项运动的人，然后一起来跟你们一起啊进球，一得分，哇，大家一起来加油，一起喝彩，我感觉这挺不错的啊，是不是？直播的是啥呢？直播的是樊振东在德国杯上的一场比赛啊。据了解呢，不少地方门票呢都已经是卖光了，甚至有球迷喊话说能不能够让影院加场，能不能够这有更多的城市来直播。那樊振东呢将会出战德国乒乓球啊甲级杯赛，德国杯啊等等这些比赛。那不少的地方呢影院已经是排满了场次啊。8月29号这场比赛呢，那策划这一直播播的华夏电影这块也是回应啊，正在根据这城市啊评估是否加座，同时也是计划未来的场次直播方面的一些安排啊。确实，我相信啊，这也是乒乓球和这电影市场的一个跨界，这文体跨界啊，文体跨界就这么来了。而且呢，这票卖得很快啊，3分钟之内卖光了。可见樊振东他在这全国的乒乓球的爱好者心目当中的号召力啊。

多说一件事儿啊，那说过了这一件让人觉得有些兴奋的事情，再来说一件让人觉得心里很不是滋味的这个事情啊。那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一位非常知名的这乒乓球的这转播的一位央视的记者，他呢也是报道他也是报道这央视的，他也是报道我们国家乒乓球的一些他也是报道我们国家乒乓球的这赛事啊，报道了很多年了啊，59岁的一位老记者，那也是怎么说呢，也是跟随着中国乒乓球队啊，记录了30年的时间，他也是见证过这邓亚萍的夺冠，也看见过这怎么说呢，也是看见过这中国一代又一代乒乓球人的这崛起，但是呢最近这段这时间啊，让人觉得非常遗憾的是啊，李武军

把自己的这微博账号给注销了。怎么说呢，为啥他呢也是把这个账号给注销。先来说一说他的账号注销啊，让人觉得可惜在哪儿。他也是刚刚我们也提到了30年的时间啊，他也是把这镜头和日常啊可以说都是对准了国乒。也是正是因为长期记录队伍的动态，他也是被人称之为啊叫做国乒的这史官。那确实他的微博当中有很多赛场内外的一些花絮啊等等啊，确实都是非常珍贵的一些资料，但是呢这些资料一夜之间也就清空了。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情况，其实啊这一步也不是一夜之间，转折呢开始在2022年的时候啊。那当时呢当年的这10月，乒超联赛上面王楚钦对着周启豪，他呢也是王楚钦呢是连丢了19分，甚至有一局啊被打出了0-11。他发了报道啊，当时呢就说了一句简单的话，就是那这我周启钦啊，这进入到了可以说是周启钦，他说这个周启豪啊进入到了一个疯狂的状态，意思就是他的状态好像比王楚钦好一点儿，所以呢他就遭到了部分粉丝的集中辱骂。他呢也是删掉了争议微博，把账号设成了仅半年可见。但是啊，后续啊，可以说这种负面攻击啊，仍然是汹涌而来。在这世界杯期间啊，在这乒乓球世界杯期间，也就是2025年的乒乓球世界杯期间啊，当时呢，也是在这比赛中啊，他又提了一句，他说，樊振东是现在啊是乒乓球的这男子单打第一人，就是这样的一句话啊，也是使得很多这王楚钦的球迷啊，对于李武军开始怎么说呢？开始了这种谩骂和攻击啊，在他的微博下面各种各样这种负面的评论，甚至于说啊，把他家人的一些照片全都扒了出来，一封又一封的这种举报信寄到了央视。终于，他也是把自己的这微博给注销了。不少的这个奥运乒乓球选手陈启也好啊，其他也好啊，确实。也都是对于李武军啊，怎么说呢，接连发生支持。但是让人觉得非常遗憾又无奈的是啊，当年在中国乒乓球队比如换帅呀等等这些事情上，仗义执言的李武军在那一个时刻却没有得到中国乒协任何的保护，甚至于说对于这些队员也没有任何的约束啊。15年，超过20000条国乒的这些记录随着账号一同消失，这么一本这应该说是国乒的历史啊，就此消失湮灭。哎，真是让人觉得非常遗憾吧。

九点四，早知道，8:20，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身边的新鲜事儿，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啊，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9:04，早知道。那么此时段哈、啊，在半点之前呢，我们和大家呢一起再来共同关注到的是来自于新闻方面的这一组速报。和大家呢继续来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新闻速报啊，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最近啊，在河南郑州，不少即将入学的一年级的新生，免费的领到了一套特殊的校服。哎，这校服上面很有意思，还带着前一任主人的名字啊。这是郑州27区长江东路小学开展的循环校服，至今已经持续了18年的时间。有学生表示，穿上这样的校服感觉很有意义。那对于二手校服的卫生问题啊，学校也是做了比较周全的考虑。要求呢，捐赠的校服呢要有80%新，不能有破损和明显的污渍，捐赠之前要清洗干净。学校呢在回收之后，还会把校服呢统一送到专业机构，再来进行清洗和消毒，确保卫生安全，然后呢再发放下来。

来关注其他方面啊，说到的是这有关于这行业方面的一些消息，在这网约车领域啊，上海呢也是对于这网约车呢再度加强了管理。上海市出租汽车暨汽车租赁行业协会网约车分会组织全市的17家网约车平台共同签署发布了上海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行业自律公约，来规范网约车市场的经营秩序，同时呢切实维护驾驶员和乘客双方的合法权益。国际方面的时讯，当地时间25号的上午，日本东京中野区一家钟表店里面发生了持械抢劫事件，两名男子呢用锤子砸碎了店内的展示柜之后呢，抢走了部分手表。那目前的嫌疑人呢仍然在逃，当地的警方呢也是正在进行搜查追捕。被抢劫的物品价值达到了2亿日元左右。美国和加拿大最近贸易冲突持续升级，双方呢也是互相加征惩罚性的关税啊。美国总统25号的时候还声称要把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咋说呢？叫啥湖？我觉得不影响啊，这个湖的位置也不影响这个湖的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是怎么说呢？就是恶心人一把吧，这种感觉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8月25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开始拆除位于耶路撒冷的北部属于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的一处培训营地。不知道以色列想干什么，这应该说我们又都知道他想干什么，现在又都不知道他想干什么了。联合国的这玩意儿他也敢拆啊，那这没人管了是不是这种感觉啊。中东小霸王啊，果然有自己霸道的地方啊。9:04早知道，那么8:25，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和大家呢在此刻在这一时段最后呢再提醒大家来自于天气和路面方面的一些情况啊。天气方面呢，请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这台风沙德尔这块的最新的动向啊。根据这台风沙德尔目前的位置啊，晋江这一块呢，也是接下来呢将会持续的受到暴雨这方面的一些影响。沙德尔目前的位置呢已经是越过了宫古海峡，已经是非常接近我们国家的24小时台风警戒线了。那预计呢沙德尔在接下来啊，也会持续的向西偏，向这个偏西方向啊移动。那向西偏北方向移动之后呢，在东海的海面上可能会向西偏南转向，强度呢变化不是很大，移速呢每小时10到15公里啊。那目前它的方向呢也是指向了福建到浙江交界的这沿海啊。来关注到的是晋江今天早上发布的暴雨预警。根据气象台发布的预警啊，在这未来六小时，也就是今天白天的时候，晋江的部分镇间仍然呢会有比较明显的降水，请大家呢注意防范滑坡、局部地区崩塌、城镇积涝等等这些次生灾害。6小时以内呢，降水量呢会有50毫米以上。或者呢，这达到50毫米以上，而且强降雨将会持续啊。那请大家要注意关注啊。

路面方面，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目前的世纪大道和迎宾路交叉路口啊，世纪大道与迎宾路交叉路口往至行政中心的方向啊，车流量呢是比较大，请各位注意。那么另外呢，长兴路啊，乔丹中心附近往世纪大道去的方向，长兴路乔丹中心附近往世纪大道去的方向，车流量也比较大。稍后半点之后，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

0: 中国广电幺九二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与幼时提示学，家贫无从致书一关。
2: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1: 每甲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记日已还。
2: 您的书查到了，在爱2131书架。
1: 陆碧，走诵之，不敢稍逾约。这本书我能借多久？一个月。
2: 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白色，天使白，
7: 科研白。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绿色，
10: 军旅绿，
11: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2: 橙色，
13: 消防橙，
14: 乡村振兴橙。
15: 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7: 北京时间8:30，
18: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
3: 能量新闻，天下大事，交通出行，生活片段，我们一起了解，一起感受。
4: 早知道，董哲为您播报。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91.4。9.4，早知道啊！此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啊。马上呢，又到了各个高校开学的日子了。我们都知道，这高校的学生啊，有火车票的优惠啊。那如何去买这优惠的火车票呢？之前我们都是拿着这学生证，上面有贴这火车票的这优惠券啊，要不呢就是拿着录取通知书到车站去排队。今年啊，新生的第一张火车票就不用再到窗口排队了。12306上面呢也是全新上线了新生线上预约购票这样的功能。2026级的这个大学新生啊，直接呢在铁路12306的手机软件新生入学专区填上资质就能预约，从这即日起到9月14号的入学单程车票，甚至还能帮家人啊一起同行的家人一起预约。新生本人也能够享受学生票的优惠，范围呢覆盖了卧铺啊、一等座啊各个级别。更加方便的是啊，学生票的资质核验呢也是支持全程线上刷脸办理，不需要再拿着这纸质的车票到窗口去了啊。挺方便的啊，是不是？主要的目的也是为了更好的这方便大家的这一些出行。根据国铁集团的有关人士介绍啊，那在预约这块呢，最多可以为包含本人在内的3名旅客预约啊，这意思就是爹妈，然后带着孩子一起陪着孩子一起上学呗。同一个账户最多可以同时提交3个订单啊，每个订单能够提交1个乘车日期的最多5个不同的车次加级别的组合啊，这样做法就是保证大家都能够顺利的买上票啊。挺好的一个做法。那现在呢，铁路部门有很多便民的一些措施啊，也是在这几年啊集中出来。比如说像是这火车票的提前预约时间呢、啊、静音车厢啊，甚至包括宠物这托运啊等等啊，这些功能陆续都有了。

所有的这发展，那可以说呢，都是为了方便大家。我觉得这一点呢是毋庸置疑的。有一些这做法呢，可以说有一些规定啊，也是随着这实践过程当中的一些这情况，也在不断的进行改进。比如说呢，在昨天啊，第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了《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那其中啊，就是把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的行驶的最高时速限制从15公里调整到了20公里。此前呢，大家都知道新国标当中啊，这新电动自行车限制到了15公里，很多人都觉得很慢啊，这骑着不开，骑的是速度很慢，就失去了它方便的意义。而且呢，甚至有人啊是专门把这车子啊，是专门去买旧国标的车子啊，如何如何等等。那其实呢，这样的情况，那这发现了之后啊，道路交通安全法也有了相应的这个调整。那我相信啊，有调整之后，这限速啊，在售卖端啊，这商品端也会有所调整的。而且呢，这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这修订草案当中也是提到了，骑电动自行车也有一些限制，不得有逆行、超速、违反信号灯，还有拨打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等这些行为啊。那这样的行为也是在日常过程当中非常的，怎么说呢，非常的泛滥啊。我经常看见有一些人在骑电动车的时候，那至于说逆行啊什么的啊，这不按道行驶啊，这好常见，对吧？那尤其是有一些人，咱也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我看到啊，有些人在路中间，那有一些这送外卖的这些外卖员，他们可能要查看订单和地址，那这个呢咱也能想得到。那但是有些人他们就不是了啊，我感觉他们既没有在送外卖，也没有什么着急的事，慢慢悠悠的骑在路中间，一边骑一边在右边扒拉手机，非常的危险啊。

方面的这些消息啊。那最近呢，有媒体啊也是提到了一件事，这事儿说来让人触目惊心，说的是啊，在厦门有一家为餐饮连锁企业提供消杀服务的公司，居然是长时间的这长期的使用敌敌畏和三无的杀鼠剂来进行消杀。而且呢，这家提供消杀服务的公司啊，也是服务了在厦门这几十家连锁的餐饮企业，有的还是知名企业啊。敌敌畏呢是有中高毒性的有机磷杀虫剂，那主要是用于农业的防虫，但是呢因为毒性比较大，存在着致癌的风险。目前呢我们国家啊已经是对于这敌敌畏的使用是有限制了，禁止呢在居民区使用的。然而呢，这家公司的销售人员呢，不仅是把这些农药啊直接喷洒在餐具啊、桌椅啊等等这些地方，部分厨具附近甚至还摆着食材，这无疑是巨大的食品安全隐患啊。那这家消杀公司的企业还大多没有从业资格，那这样的企业为啥还能够继续运营？我相信这也是很多人非常纳闷的一件事啊。有些商家觉得自己很无奈，是吧？专门请了消杀的一些专业的公司，没成想还请出毛病来了。但是啊，怎么说呢？有评论也说到，这商家不能完全以受害者自居，因为毕竟你请这消杀公司，你是不是就得审查一下他的资质是否过关？是不是来监督一下作业的效果如何？看看他在这做消杀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违规的地方？如果说这些你都不管不问，商家是不是也有一定的责任呢？据了解呢，根据厦门市湖里区联合调查组最新通报，他们也是对于这家企业的消杀用品进行了抽检取证，查扣了企业剩余的库存药品，也将会对于消杀企业进行更多的排查整治。那企业这一些饭店自己呢，他们也是需要做好自查自纠，餐具啊这些该消毒消毒，有一些实在不济该换得换啊。

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那身边的新鲜事儿啊，此刻呢，继续再来和大家说这么一件事儿。说来这事也让人觉得怎么说呢，又生气又无奈啊。小区那电梯安全，现在呢很多小区都高层，电梯安全大家都非常的关心哈。那电梯一旦出现了故障，咱得及时去修。前段时间在南京啊，一个小区里面多个电梯哈，多部电梯因为使用年限啊也是到了，那完成只出现了一些故障啊等等。那小区这块呢，专门对于这些电梯啊进行了一些这全面的大修。按说呢这样的做法呢是挺不错的吧？这对于居民安全也是有保证，但是呢，这小区这块啊，把账单给对外发布的时候，有细心的业主在核对账单时，却发现啊，有两部电梯大修的费用居然是高达40万元。要知道啊，有国补的情况之下，置换一部新的电梯可能都没这么贵啊。所以说就有业主质疑了，是吧？怎么修这旧电梯比买新电梯还贵了呢？业主呢也是找来第三方检测公司对照维修清单逐一核查，其中就发现了猫腻了，有很多的配件申报的数量远远超过了电梯本身的配件总量。对此呢，小区业委会的负责人说，他们也不是专业机构，维修材料呢是厂家报给物业，然后物业转交业委会。那至于检测报告，业委会呢没看着。针对于报价和施工方面的疑点，目前呢监管部门已经介入，一旦确实发现存在着这些违规行为，也会依法进行相应的追责。那小区物业经理也说到了，电梯的机房呢属于特种设备，没有资质啊，只是进不去的。而且呢，这两部电梯维修这一块啊，我们也不是很了解啊，等等。哎，这互相开始推诿起责任来了啊。那目前呢，属地道已经牵头各个部门成立了工作专班，对于这两部电梯的报价、施工明细和资金使用都展开了相应的核查。那同时呢，也是。

7:43，那么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此刻我们来关注几则来自于国际这块的时讯啊。国际时讯方面，我们首先来关注这么样一则消息啊，很突然。根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报道，一架美国空军的 C-17 运输机当地时间25号上午突然降落在了俄罗斯的这机场，而且呢是降落在了俄罗斯莫斯科市的这机场啊。根据公开数据显示，这架编号为07-7181的 C-17 美军运输机呢，从美国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起飞。那在经过了拉脱维亚的首都里加市之后啊，在莫斯科时间25号的早上8:50，从里加起飞前往了俄罗斯莫斯科的机场。那么根据这媒体的报道，美国军方白宫还有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馆以及俄罗斯驻美大使馆啊，都没有透露啊有关于这一架航班方面的一些这情况。根据这美国哈、啊、根据这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也说了，这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啊，他也没有关于这一飞机的任何信息啊。

国际方面的这些消息再来和大家一起共同关注。关注到的是有关于这美国方面的一些这消息啊。根据美国国土安全部所发布的一些这规则美国呢最近在签证方面啊是有所动作。那第一呢是美国政府准备撤销多达200,000名外国人的商务和旅游签证。这些外国人呢曾经在美国申请或者目前正在寻求庇护身份啊。如果实施的话，这一举措将会成为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性签证集体撤销行动，并且可能面临着法律挑战。根据被曝光的美国国务院文件和两名美国官员的透露啊，除非受到法律挑战或者计划有所修改，否则呢，美国国务院预计将会在未来几周内宣布撤销那些在2016年到2026年年间签发而且持久人曾经寻求或者正在寻求庇护的B1 和 B2 类的签证。这一项行动将会和这美国的国土安全部来协同进行。国务院，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汤米·皮格特表示啊，那目前呢，也是正在推进这项工作，但是他拒绝就可能被撤销的签证数量发表评论啊。美国官员表示，撤销签证并不意味着这些人会被立即驱逐出境，大部分庇护申请正在审理当中的人员呢，将会被重新归类，但是呢，会失去商务或旅游访客的身份。另外一项，那有关于美国签证的这消息啊，说到的是美国的这 H-1B 工作签证准备涨价了。据了解呢，美国国土安全部也是发布规则，准备对于申请 H-1B 类工作签证申请将要收取10万多美元，约合人民币将近70万元的费用了。那这一项规则呢将会在美国政府的联邦公报上发布，公众呢有30天的时间提交意见，那么之

后，这一规则呢，就会生效了。根据美国国土安全部的估计啊，按照每年预计8.5万份受配额限制的 H-1B 签证申请，哎，这项收费每年可能会为美国带来大约88亿美元的收入。怎么着，美国政府现在这么缺钱的吗？美国和加拿大目前呢互相在关税方面也打了起来。尽管说啊，这俩国家之间真的可以说是紧密关系啊，甚至大家可能也知道，加拿大压根没有军队，一旦呢发生了入侵，哎，还要找美军来帮忙维护国土安全。就是这样的关系，这哥俩怎么还整起来了呢？据了解，美国对加拿大的部分商品加征关税生效以后啊，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对于美国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将会在9月8号正式生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啊，加拿大多年以来通过对美国的农民和农产品征收高额关税来占美国的便宜，这种情况不可持续，也不会再继续。美国呢将会从2027年1月1号开始，把对加拿大汽车和汽车零部件以及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50%。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美国的报复不令人意外，但是这将会伤害美国自身。因为啊，美国汽车生产啊高度依赖由加拿大制造的汽车零部件，如果美国对于这产自加拿大的零部件征收高额关税的话，供应链马上就会受到冲击，说白了，美国的汽车制造的成本也将会应声而涨，到时候啊可能美国国内车价就得高起来了啊。目光再来转向法国，据了解呢，法国最近针对于青少年的电子产品和社交平台使用啊，接连发布了多项规则，即此前啊禁止这未成年人对于社交平台进行使用，是吧？对于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平台发布了限制令之外啊，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也已颁布有关法律，在今年秋季学期开始禁止高中学生在学校使用手机。马克龙说，保护儿童免受电子屏幕带来的负面影响已经刻不容缓了，没有手机的学校意味着重新找回安宁的学习环境。有点道理啊，那现在的孩子确实拿着手机啊，真的怎么说呢，我觉得手机恶势不仅仅是让孩子有的时候沉溺其中，关键是啊，现在人工智能的这个泛滥啊，是人工智能的使用也是使得孩子们失去了思考，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思考和创造能力啊，这是更让人觉得担忧的地方吧。

九点四早知道，八点五十分。那今天的这期节目呢，就到这里了。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黄昌木。感谢各位锁定收听，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1.4来关注本台其他内容。那么今天就是这样。

0: 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记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蓝色。
7: 航天蓝。
8: 海军蓝。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白色。
7: 天使白。
5: 科研白。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绿色。
8: 军旅绿。
7: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橙色。
9: 消防橙。
7: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1: 北京时间9:00，
1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思想如炬，声声入耳。二十大精神，主播说。
4: 党的二十大报告，这些提法值得关注。今日关键词：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应有之义。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应有之义。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应有之义。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二十大精神主播说，我们下期再会。
14: Ladies and gentlemen，
15: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北京时间9:30，
8: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Ladies and gentlemen，
10: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北京时间10点整，
8: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传承弘扬晋江经验，扬帆起航再出发。

0: 未来 FM 91.4，邀您同心致力，晋江发展。
1: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2: 安踏永不止步恒安集团，
1: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北京时间10: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对话晋江。作为一个沿海城市啊，晋江可以说海一直是都有着分不开的缘分。从早年时间啊，那晋江的这些老百姓靠海吃海，再到后来啊，晋江人呢，争先恐后的这渡海到这海外呢去讨生，最终形成了这晋江啊非常独特的这向海而生的这种海洋文化。那除此之外啊，那在海边啊，晋江的这些渔业啊等等也好，海洋经济可以说也是有着自己非常独到的一面。那前段时间啊，也是刚刚经历过了开渔，那在接下来啊，那晋江这块渔业生产，包括在未来，那在福建省内海洋经济的发展又会朝向怎样的方向去呢？今天的这期节目，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啊。海洋，那么给我们带来的最值

直接的可以说就是这些水产渔业生产呢，可以说在晋江也是有非常重要的一农业方面啊重要的一个部分。前段时间呢刚刚开渔，就在开渔前后啊，晋江市领导呢也是专程前往深沪和金井实地的检查渔业安全生产方面的一些工作。那么在深沪镇船管站、金井镇围头鹿岛交通码头、船舶集中停泊点等等，那在检查过程当中啊，市领导一行也是详细的了解渔船进出港报备、登船点验、一体化暗海智能管控系统建设等等各项重点工作的开展情况。那么在检查过程当中啊，市领导也是强调渔业安全生产事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海上安全稳定大局，各个相关部门和沿海镇呢要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紧盯船舶航行作业、船上消防安全、船上人员防护等等这些关键的环节，坚持逢船必检、一船一档、人船对应、压紧压实船东和船员的各方责任，全时段全覆盖的强化监管，坚决防范遏制安全事故发生，要坚持人防技防双管齐下，推广应用一体化暗海智能管控系统，因地制宜的设立消防微站、建立义务消防队，持续的强化安全防护基础，要健全海防联动机制，统筹抓好渔船、涉水、房屋、防汛、防台风等等各领域的安全，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全面的摸排化解风险隐患，扎实筑牢安全防线，要强化值班值守，常态化的开展巡查研判，做到重点区域有人看、有人巡、有人管、有人防，确保隐患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当天呢，指导一行还走访了晋江国家级沿海渔港经济区项目的建设情况，也是提出要夯实项目建设实效，立足渔港产业根基，强化渔港安全生产、渔船调度管控、海上应急处置、渔业服务保障等等这些核心工程，要统筹推进项目策划、运营、实施，深挖渔文旅融合发展潜力，合理的布局商业业态，强化道路交通停车配套的建设，打造特色滨海文旅点位，推动渔港经济区的建设提质增效。那此外呢，晋江市人大常委会也专门组织对于晋江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我市渔港经济发展情况的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进行了跟踪调查。检查组呢也是实地检查了东石白沙二级渔港项目、金井围头一级渔港和陆域配套项目、深沪中心渔港扩建和深沪渔港经济区项目建设情况。检查组要求呢要坚持系统思维，立足晋江海洋资源优势，优化渔港空间布局，完善渔港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配套，做强水产养殖、精深加工、冷链物流等等这些核心产业，要深挖滨海文旅资源，推动渔业、文旅、商贸深度融合，构建起多元化的渔港经济产业体系，要健全长效发展机制，补齐产业发展短板，强化要素保障，持续的放大渔港经济辐射带动效应，推动传统渔港向现代化的渔港转型升级。

说到这个晋江渔港的这个建设啊，那么晋江呢，国家级沿海渔港经济区项目可以说总投资不少，达到了3亿元。其中呢，一港一街一园一中心啊，那么整体的计划可以说也是非常的完善。那深沪中心渔港扩建工程呢，总投资也是达到了1.7亿。那目前呢，项目一期深沪渔港智慧中心已经建成了，二期港区环保提升、港区后方改造和港埠避风塘建设等等这些项目也是正在有序的推进。那就在前。

0: 不久啊，深晋江渝温旅融合的新的两座标志性建筑深沪渔港智慧中心与滨海灯塔广场正式的亮相了。那么这个项目可以说啊，也是既夯实了渔港的安全生产、智慧管理等等这些核心功能，也补齐了滨海景观、城市展示、文旅休闲的这公共服务的需求，全方位的推动传统渔港向智慧化、生态化、文旅化、现代化来提升。那么在这建设的现场啊，这深沪渔港智慧中心可以说呢也是非常好看，白色镂空的塔身搭配着这朱红色的穹顶，那可以说呢还有这观景平台一直呢延伸到深沪湾当中，可以说这样的一个风景啊，让人感觉到这不仅仅啊是渔船劳作的生产的一个场地，更是一幅啊可以说能够让人拿来观景的画面啊。那在整个现场啊，那在这建设这一块，可以说不仅是兼顾了它的功能性，也兼顾了它的这景观性。作为晋江国家级沿海渔港经济区的智慧大脑，深沪渔港智慧中心啊，以鲸跃出水、渔船出航作为核心的设计理念，整个造型啊也是取意为巨鲸破浪、渔舟扬帆的滨海意象。在设计阶段啊，也获得了福建省土木建筑学会第19届优秀建筑创作奖一等奖，塑造出了非常有辨识度的渔港文化地标。那接下来呢，这里呢作为渔港服务的管理指挥中心，也将会持续的承担渔港日常调度渔船这渔港的调度，还有渔船进出港的管控，以及呢海上应急的处置和渔业的保障等等这样的一些核心内容啊。除了刚刚提到的这渔港智慧中心之外，滨海灯塔广场那整个建筑用地啊也是达到了47000多平方米，建设内容呢也是包括晒网广场、捕网场，还有安全巡护通道、观景平台、配套附属设施等等。那在这个广场这块呢，有这种造型别致的灯塔，延续着传统的航标精神，登上这个灯塔呢还可以俯瞰整个渔港，辅助港区的现场瞭望管控啊等等。深沪国家级沿海渔港经济区项目是服务渔业发展、赋能港区升级的硬核配套，也是接下来面向市民游客来开放的滨海公共空间，让大众呢也能够近距离的邂逅渔港风情，品读海洋文化。那么接下来呢，晋江也是以渔文旅融合的全新姿态打造国家级的渔港经济区，深耕滨海资源，赋能提质增效，焕发出焕发出这千年渔港的新时代活力啊。渔文旅融合发展，那这个可以说呢也是现在啊新提出来的一个热词。那在有这海洋的一些资源的地方啊，可以说呢也都是把渔文旅融合发展是给它可以说呢把它结合了起来啊。那确实文旅产业能够给我们带来的一些这收益也好，或者说给我们带来的一些这不一样的这种感觉，确实啊也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在这方面三者结合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的潜力，更有这城市发展的这些活力啊。那在渔旅产业结合这一块，晋江呢也是积极的组织走出去来把自己的这些渔业产品啊能够这推而广之，进而啊吸引来更多的这文旅的这些经济的属性，能够吸引游客，也吸引这文旅产业方面的一些投资。那么就在此前啊，2026第18届中国福州国际渔业博览会呢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了。那么在这次展会当中啊， 晋江深户镇也是专门设立了超级晋江乐购深户主题展馆，并且呢首次组织了20家企业来组团参加。我们一起来共同关注。本台记者也是跟随去现场采访发回的报道。
1: 在超级晋江乐购深户主题展馆，深户镇优质水产品以及深户鱼丸等特色地理标志产品集中展示，吸引了不少采购商和市民驻足参观洽谈品鉴。
2: 我是第四次来参展这个一博会，深户的这些水产业现在非常重视这次，很多都来参加，因为想借助这个平台啊，来展示自己的优势，了解这个整个国际的一些渔业市场。
3: 我们是第一次来参加这种展会，那我们主要经营的就是一些冷冻水产品的加工与销售。首先是抱着学习的心态来学习一下展会，然后我们也希望把我们的品牌推广出去，然后当然获得更多的订单。
1: 据了解，深户镇此次设立超级晋江乐购深户主题展馆，正是该 IP 在渔业领域的一次生动实践。展馆以统一的视觉形象和鲜明的渔业特色，集中推介深户优质水产品及其深加工产品，全方位展现了深户渔业产业的活力与魅力。
4: 镇政府跟渔业协会的组织下，第一期组团参加这次的展会，主要是来推荐我们深户这个海产品来走向这个市场，别人的一些捕捞技术啊，还有一些加工技术产品的款式啊。
1: 接下来，深户镇将组团参展更多的国内外专业展会，拓宽渔业企业营销渠道，推动渔业产业走出去，拓展国内外市场，促进深户镇现代渔业高质量发展。
5: 超级晋江乐购深户，耶！
0: 看着各位这参展的这些商户们啊，他们脸上的这笑容啊，和这充满激情，听着他们这充满激情的这样的声音，确实啊，也让人感受得到啊。那在这接下来晋江的这渔文旅融合，相信啊也会有更多的这文章可做。可以说啊，这渔文旅三个字啊，文旅呢，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而渔业和两者之间的融合啊，这可以说呢，也是一个让人觉得挺新颖的概念。渔业呢，也是渔文旅融合的一个根基啊，以渔业作为基础，通过这水产品呢，包括这些海洋的文化呀、体验项目等等，进而呢，吸引来文旅方面的这些产业助力。晋江深户渔港呢，也是作为国家级的中心渔港，历来啊可以说是渔业生产的重镇。不过呢，传统渔港啊，往往呢是功能比较单一的，只重视渔业生产，而轻视服务，甚至在这旅游啊、文化旅游这一块更是无从谈起了。和城市发展和民众的休闲需求啊，相存在着脱节的这种情况。那么这一次亮相的这深户渔港智慧中心，也可以说呢是破题的关键一招了。这座建筑啊，不仅呢是渔业的智慧大脑，也呢让这日常的这个渔港啊，让大家感觉到好像是只跟渔民、只跟渔业生产、只跟农业生产相关的。那这一块呢，也是让他们从幕后走向了台前。渔业生产的功能和城市公共空间，可以说呢，两者之间的这种生产和生活也是在此交汇，可以说让渔港既成为了渔船归航的港湾，也让他们成为了游客啊邂逅渔港风情、品读海洋文化的这么一个窗口。文化可以说呢，也是渔文旅融合的灵魂。晋江的海洋文化底蕴可以说是比较深厚的，从千年渔港耕海牧渔，到围头半岛占地遗存，从闽南古厝到两岸同源同根的海丝记忆，文化资源可以说也是非常的丰富。但是呢，资源不等于产品，如何让文化能够做到可感知、可体验、可消费，这可以说是融合发展的必须要最大的一个问题。 晋江围头的实践可以说给了我们非常有益的提示啊。这个祖国大陆距离大金门岛最近的渔村，从曾经的823炮战的主战场蝶变为拥有29项国家级荣誉的海峡第一村。村里面呢，也是把这渔业生产和休闲体验以及渔村文化深度融合。游客们呢，可以走进养殖基地体验捕捞鲍鱼，也可以呢在金沙湾、在月亮湾享受海钓的乐趣，也能啊看金门啊，探炮洞、逛古街，和这个和这渔民们啊，和原住民们深入交流，甚至啊住进民宿等等啊，这些旅游产品都非常丰富，让烽火记忆和渔村烟火啊能够交相辉映。根据统计啊，2024年的时候呢，围头村接待的游客就已经超过了百万人次，旅游消费啊就已突破5500万元。可以说，文化不仅仅在这里，不仅仅是这陈列在展馆里的这些标本、这些展品，而是啊能够让游客体验的一个鲜活的叙事啊。旅游是渔文旅融合的引擎，晋江的做法串珠成链。在晋南六镇52个行政村范围内啊，启动了滨海生态乡村振兴示范带，打破镇村的界限，整合沿线的生态文化和产业资源，从深沪一港一街一园一中心，再到围头的鲍鱼研学，从火尾村赶小海，再到南江村鲍鱼风铃彩绘，一个个的滨海渔村被串联起来，形成一条旅游景观线路。在去年时呢，晋江还有潮涌晋江逾越万家的开海文化季，包括了消费呀、美食体验呢、探海研学、非遗传承等多个领域。在开渔季期间啊，围头村日均接待游客就超过了5000人次啊，相比于开渔前增长了50%。可以说，渔业、文化、旅游三个产业在晋江不再仅仅是简单的物理叠加，而是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啊。融合发展不会一蹴而就啊，那么单点开发可能会导致游客过而不留，旅游配套不够完善等等问题啊，在晋江也还存在。但是呢，发展方向可以说是清晰的，从渔出发，让渔业生产呢更加智慧、更加安全，向融而行，让海洋文化可以触摸、可以传承，以旅兴城，让滨海资源转化成为发展的动能啊。期待着晋江渔文旅融合之路，也是从蓝图继续啊向现实迈进，从愿景大踏步的走向风景了。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那么对话晋江今天的节目啊，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啊，在晋江在福建省内海洋经济的发展啊，渔文旅的融合。稍后下半段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那么在此时段啊，我们呢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来自于路面方面的一些情况，请大家注意啊，在永和镇社马路临时路路段右边往南方向啊有事故，占用了左侧第二、第三车道啊。请各位呢也要关注。那么另外呢要说到的是，今天啊，尽管说现在雨势呢不大了，但是啊，在晋江这一块啊，因为这受到台风外围以及之前这台风残余的这云团的影响啊，那晋江这块呢这几天可以说是都有雨。那有关于台风方面的这个动向，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啊。那截止到今早上8点多的时候呢，台风沙德尔啊，它目前的位置啊是在宫古海峡过来不远，那在这东海的海面上啊，距离我国的24小时警戒线已经很近了。而且呢，按照这目前的趋势来看，沙德尔有了向这西南转向的这个趋势啊，那么接下来很有可能它将会影响福建到浙江一带的沿海啊，请大家随时关注台风方面的最新动向。那么稍后的节目，我们也和大家继续来共同关注今天的主题。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北京时间10:30，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31，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我们呢继续和大家来共同关注今天的这期主题啊，和大家呢一起来共同聊一聊啊，在这福建海洋经济的发展。刚刚呢在上半段我们也和大家呢一起关注了在晋江有关于渔文旅融合啊等等一些方面啊，那么可以说呢在福建省内那在海洋经济这一块可以说呢也是有非常不错的一些表现。来自福建省海洋渔业局这一块的一些消息啊，上半年福建省内海洋生产总值同比增长了 5.6%，海洋产业增加值啊，同比呢是增长了 5.4%， 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呢，同比增长 16.9%， 海洋水产品加工业增长值，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业增加值，海洋交通运输业增加值，海洋下游相关

推动出台金融支持福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福建省蓝色金融标准适用工作方案、每方案等一系列的配套措施，加快发布推进远海养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构建起全链条的政策保障体系。深化促进海洋与渔业高质量发展八个专项行动计划和海洋科技创新洪流计划，加快布局闽海科创方舟、未来海洋创新中心，打造全国领先开放共享的海洋创新平台，常态化的举办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百场项目的一些活动，启动全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创新竞赛，精准招引海洋高端人才、优质项目、优质团队来落地福建，集中发布海洋科技成果超300项，促成550多项，总投资超过700亿元的海洋重点项目签约落地，搭建起海洋经济重点项目监测平台，新增入库项目527个，总投资超过了673亿元，储备项目380个，总投资呢超过了532亿元，加快培育海洋经济新的增长点。此外呢，在福建省内，海洋新兴产业和新场景啊加速成市，加快呢向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化的转型，推动建设特色鲜明、业态融合、集群共进的海洋高新产业集聚区。全省首个规模化海工装备制造基地开工建设，全球首艘18000吨级海洋工程船顺利交付，全国最大的1.72万吨级南极磷虾船开工建设，那高端海工装备可以说不断的在刷新行业标杆。国内首艘全通透300座海洋电动观光船落地了，大力的推进渔业船舶的电动化，宁德电船制造基地落户福安正式投产。海洋大健康消费场景呢也在加快拓展，海洋药物与生物制品产业集聚效应正在凸显，高纯度的安糖药品还有 DHA 藻油等等这些一批有代表性的产品培育成型。此外呢，福建省内还探索算力入海、算电一体新型绿色发展模式，一体推进建设零碳智慧新能源岛和海洋能源国家海洋综合试验场，提速建设一体化大融合海上福建总平台，深化星海互联海洋信息服务、闽海飞燕无人机应用场景，加快谋划实施深海工程、台湾海峡海底观测网等重大项目。此外呢，海洋低空经济加快落地，顺利地完成了低空物流试飞，全省首个低空经济加旅游产教融合实验室落地宁德，低空科教文旅基地落户厦门，数字赋能绿色低碳的海洋应用场景呢在持续丰富。此外，海洋传统产业的支撑作用啊也在不断的夯实啊。浮梁海舱加快建设，全省海水产品产量达到了477.3万吨，同比增长4.3%。此外呢，距离海洋种业创新，蓝鳍金枪鱼、蓝龙一号、福参一号、福马一号等种业创新和人工繁育养殖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环境友好型深海养殖的规模也在持续扩大。闽头一号完成了首轮大黄鱼投放，莆田秀宇智慧科技海洋牧场项目一期加快建设，打造国内最大的坐底式可升降钢构深海养殖平台。另外呢，还有全国首个专业磷虾产业园正冠南极磷虾产业园一期主体封顶，牡蛎优势产业特色集群成功的获批国家级产业集群，那持续的做强福海粮仓福鱼品牌，纳入了12个区域公共品牌、121个单品品牌，构建起了1+N+X 多层级的渔业品牌矩阵。那么说到这养殖这一块啊，说到这海上养殖这一块，那么在

在这福建省内啊，在晋江这一块也有这深海养殖啊，可以说是非常有代表性的这么一个项目。在泉州晋江海洋牧场项目一期深海养殖平台，在此前呢也顺利的拖到了深沪湾的海域，并且完成了抛锚定位安装，被命名为晋海方舟。可以说啊，这样的一个海上巨无霸的安家，也标志着晋江的深远海养殖产业也迈入到了智能化和规模化发展的新阶段。这一平台的总投资是超过了4600万元，网箱总长度啊是60米，最大宽度26.2米，养殖水体不小于2万平方米，可以说是各种鱼类的深海家园。整个平台呢也是以智能化、生态化、规模化作为核心的设计理念，入籍中国船籍社。它也是由结构浮体、养殖网箱、旋转机构和提升机构组成，既能够提供充足的浮力托起整个平台，又能够啊抗风浪，为养殖网箱能够做好这撑腰。作为晋江海域的第一个深远海养殖的项目啊，这一平台呢预计每年能够产出鱼类大约200吨呢，既能够有效的缓解近岸海域养殖空间的压力，又能够为周边地区持续供应生态健康的高端水产品，切实的带动海洋经济稳步提升。那可以说啊，整个平台的建设呢也是非常的快，也面向优质的养殖企业、运营商和产业链合作伙伴来寻求招商合作，来共建蓝色粮仓。除了这养殖业之外呢，滨海文旅消费的热度啊也在不断的攀升，游轮、游艇、游岛、玩海成为了消费的新热点。包括泉州在内啊，这几个沿海的福建的省内地区，厦门、福州、平潭、漳州啊，都是稳居国内的旅还有这入境游的热门目的地啊。那此外呢，在海洋交通运输业方面，全省的海洋货物周转量6000多亿吨公里，同比增长的2.9%，沿海港口集装箱吞吐量888.25万标箱，同比增长1.5%。外贸货物吞吐量达到了4%以上的增长啊。就在此前不久啊，福建省内呢也专门印发了“十五五”海上福建建设规划，那其中也是提出到2030年。海上福建建设取得显著进展，全省海洋生产总值占全省 GDP 的比重呢要提高到23%，科技创新实现显著跃升，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加快构建，海洋经济发展格局更加优化，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基本建成，开放合作迈向更深层次。到2035年，高水平建成的与我省综合实力和影响力相匹配的海洋综合开发和海洋综合管理现代化的海上福建啊。规划当中啊，提出了一系列的重点的任务啊，泉州可以说也是要承担不少的重任，还特别提到了要推进泉州湾争创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啊。那么在这具体的规划这块呢，也是提到了几个产业，在这工业这一块啊，包括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海洋医药，海洋渔业，还有这海洋船舶、海洋清洁能源、海水淡化和综合利用啊等等。渔港及渔港经济区建设工程呢，将重点建设包括晋江在内的国家级沿海渔港经济区。那此外呢，泉州港也将会加快开发建设，海洋旅游业呢也将会持续的推进，那宋元支持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世界遗产地文化旅游转化，还要聚焦海洋卫星的应用等等。
那么在海洋经济发展布局这一块，推动山区积极的参与海洋经济的发展，壮大海湾经济，加强海域海岛一体化的保护开发利用。其中呢也提到了泉州湾区域啊，也将会重点建设晋江海洋健康休闲食品基地，还有这泉州港石湖港区港后物流园区和实施海洋生物科技园等等这些特色产业基地，打造海丝文旅休闲名城啊。海洋经济可以说呢是我们国家现在呢也是持续不断关注的这经济发展的方面。自然资源部呢在这此前也公布了相应的海洋经济发展的数据。上半年啊，我国海洋经济呢稳步增长，展现出了良好的发展韧性。初步核算啊，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达到了 5.5 万亿元，同比增长呢 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海洋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牵引作用也愈发凸显了。上半年呢，我国深海的科技方面也是持续不断的在突破，海船新接订单量、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啊，三大关键指标持续的保持全球领先的地位。而在其中啊，福建省呢也是有自己的贡献，在福州马尾造船码头4200车位 LNG 双燃料智能汽车滚装船也即将交付了。整个船舶呢也是搭建了光伏储能轴带发电一体化智慧能源体系，靠泊就可接入岸电，全程能实现低碳航行啊。那么在上半年的时候，我国啊也在持续的加大海域统筹开发力度，全方位的夯实海洋经济的发展底盘。上半年呢，全国也新增了用海用岛项目1246个，批准用海用岛面积12.3万公顷，整个投资额度啊也是超过了3800亿元啊。所以呢，在就目前上半年的这一个这上半年的这一个情况，在展望下半年的未来的发展，我相信啊，在接下来海洋经济的发展这一块啊，确实也能够有非常不错的前景。而作为啊，在这海洋这一块，我们一直也是有不少先行先试走出先路的这个地方。相信啊，晋江也会在未来在海洋经济发展当中啊，可以说也是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一席之地了。期待着以渔文旅融合为代表的晋江海洋产业也能够继续啊为这我们国家的产业发展、经济发展贡献出自己的晋江模板。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啊也就准备结束了。节目最后呢，再来和各位共同关注到的是有关于路面方面的情况。请大家注意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所发布的路况提醒。罗山街道设马路全路路段往市医院方向啊有事故，占用左侧第一车道，请各位注意。罗山街道设马路全路路段往市医院方向有事故，占用左侧第一车道，请各位注意啊。

生动闽南，品质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北京时间11:00，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9: 遇见晋江思城，
8: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晋江 Radio Station，
8: 听见未来。

0: 乐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5: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5: 走心歌曲
4: yes。

杨强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每个人的青春都有专属的 BGM。 如今的花乐坛曲风多元，新歌更迭飞快，最让人念念不忘的永远是那些历经岁月沉淀的老歌。这一期我们继续来解锁刻在心底的老歌初记忆。第一首歌曲是传唱了30多年刻满离别跟温柔的港乐经典，来自陈慧娴《千千阙歌》。

港乐黄金时代的标志性作品《千千阙歌》。年少听《千千阙歌》，只觉得旋律温柔悠扬，历经岁月再回头细听，才读懂这一首藏在婉转旋律里面的万般不舍与体面告别。这也是经典老歌的魅力，它从不会强行灌输情绪，而是把人生的聚散相逢离别娓娓道来，每一次旋律响起都能够瞬间的把我们拉回到纯粹温柔的旧时光。如果说千千阙歌是温柔的告别，那这一首梦醒时分则是清醒的释然。

这首歌曲的词曲都是出自李宗盛，也是台湾唱片工业史上首张销量破百万的专辑《跟你说听你说》的主打歌，后来也被很多的知名歌手翻唱过。杨翔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节目我们继续华语乐坛初记忆系列经典老歌。1990年北京亚运会向全社会征集歌曲，需要在亚运会的开幕式直播时使用，那么同一首歌也是由此诞生了。它获得了改革开放30年流行金曲的勋章，后来还成了央视的一档10年之久的音乐综艺节目。

不同于情歌，这首歌曲承载的是相逢的温柔、岁月的共鸣和人间的善意。它歌颂美好，期盼相逢。无论我们来自何方，历经多少风雨，热爱跟温柔永远相随，美好的期许永远相同。同样是1990年，由林秋离填词，熊美玲谱曲，由黄莺莺演唱的《哭砂》。这一首歌曲也是被众多的歌手重新翻唱了20-30次了，其风靡程度可见一斑。

岁月流转，流沙起落，就像我们走过的人生，有些故事终会落幕，有些思念终会沉淀，而这些刻在时光里的经典旋律会永远的留存，温柔陪伴我们岁岁年年。接下来我们切换到少年意气的模样，上世纪90年代，小虎队的出现点燃了整个华语地区的青春浪潮。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就一起来听到来自小虎队的爱。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彩丝名城，品牌之都，
1: 一卷晋江丝绸，
0: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晋江 Radio Station，
0: 听见未来。

0: 乐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没营养的音乐
5: no， 走心歌曲
4: yes，
1: 万千歌曲精挑。

0: 时即世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美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北京时间11:30，
8: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2: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1: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2: 您的书查到了，在213书架。
1: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3: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2: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4: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3: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5: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6: 你了解功夫茶吗？
7: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6: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7: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8: 北京时间12点整，
9: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大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提炼汽车精髓，
11: 汽车精髓，
10: 全市品牌征地，
11: 品牌征地，车市淘宝，
10: 车市淘宝。汽车说，小军让我惹人惹人住。小军说，汽车是我最温馨的港湾，它承载着我去看下一站的风景。和你快乐在路上，路上。
12: 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

继续在空中问候您，陪伴您一路好心情。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都可以在第一时间联系到我们，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

以前呢，刚入行的时候，总喜欢用年轻人的第一台运动轿车来形容那些操控好、有运动感、价格又不贵的车型。比如说当时的思域、高尔夫、安克赛拉，他们卖得好，也证明了一件事儿：即便预算只有10万块钱，年轻人依然愿意为运动买单。那新能源时代呢，汽车越来越智能，但在10多万的价位，有运动感的车型呢反而越来越少。小米的 SU7、特斯拉的 Model 3为什么会火？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重新的点燃了年轻人对于运动轿车的热情。可这些车已经来到了20-30万，对于很多刚工作的年轻人来说，门槛太高了。

如今很多年轻人依然中意运动轿车，但是预算却没有跟着一起涨。那我们来瞄准了某一个车型，那就是奇瑞的风云 A9 啊，就瞄准了这个需求，他把纯电、运动还有十多万的价格放在了一起，给那些预算有限的年轻人多了一个选择。A9 和 A9L， A9 是不是 A9L 的小弟呢？说实话，一开始也以为啊，风云 A9 是个小弟，毕竟名字只差了一个 L， 但怎么看都像是高低配的关系。但 A9 和 A9L 呢，是完全的两台不同的这个产品。如果说风云 A9L 是一台面向家庭和商务用户的中高端的轿车，那么风云 A9 更像是一台纯电的运动轿车。它们最大的区别不是谁更好，而是谁更适合不同的人。

我们说到底是不是小弟啊 ？A 九是不是 A9L 的小弟？其实并不是，而他们的各自偏重的受众群不一样。这一点其实从价格也能够看得出来。风云 A9 的指导价是109,900到129,900，现实置换价呢是106,900到126,900，并且这个置换价呢基本上都能拿到。而 A9L 明显定位更高，上到了15到20万。既然价格差了一大截，自然呢也不能要求他们拥有完全一样的产品力。所以当你啊仔细的研究过这两台车，就会发现风云 A9 在很多地方不如 A9L。 就比如说，虽然都是中大型车，但是 A9 的车长和轴距是短了一截，相对于 A9L 来说。 A9 呢全系都是单电机的前驱，没有双电机的四驱版本。 A9 的前悬从铝合金的双叉臂变为了钢制的麦弗逊，而且全系都没有可变的阻尼悬架，但一分钱一分货本来就是汽车市场的基本规律。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它少了什么，而是厂家把有限的成本花在了哪些地方啊？这些地方又是不是你需要的，这个非常的关键。风云 A9 呢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啊，它没有继续沿着 A9L 那一条偏豪华偏行政的路线去走，而是把重心放在了几个年轻消费者更在意的地方。更年轻的设计，更强的运动氛围，更低的购车门槛。换句话说，它不是 A9L 的青春版，而是重新开了一条赛道。

第一眼它就不像一台买菜车。首先呢，丰源 A9 是你在10万元的价位能够买到的极少数的中大型的轿车之一，4836毫米的车长，2900毫米的轴距，无论是气场还是空间都强了一截。并且作为运动轿车，能够得到更多的是情绪价值，低趴的姿态，溜背的车身，镂空的尾翼，半隐藏式的门把手，全系18寸的风阻轮圈。中高配呢，还有主动的进气格栅，还有风阻系数达到了0.223CD。看起来气质就和买菜车不一样，只不过没有无框车门，有的话会更好。而且在7月31号前下定，还赠送的是5000元的运动套件哈，这是之前哈。还有6000块钱的这个高定的车漆，包含了外观机芯的运动包围、侧裙红色卡钳，以及玄武灰、海棠红两种特别显眼的颜色。

那八月份的政策，哎，应该也会有新的哈。但我觉得两个权益应该会继续下去啊，毕竟运动套件对于这个造型的提升太大了，5000元的选装啊，原价对于很多人来说呢，又是不小的一个压力。

我们说到了权益，说到了它的区别，再来看看坐进车里到底像不像一台十多万的车型，有什么样的感受。相比外观呢，觉得风云 A9 真正拉开差距的其实是内饰啊。风云 A9 采用了环抱式的座舱的布局，大面积的一个软包的覆盖，官方的数据显示软包的面积达到了8.68平米啊。拿到的试驾车呢是白色的内饰，不是说它有多高级多豪华，至少第一眼没有让人觉得这是一台十多万的这样的车型。只不过个人觉得方向盘的造型不是特别的运动啊，虽然和 A9L 上的方向盘几乎是一模一样，按理说有一种花小钱办大事的感觉，但

A9L 主打的是家庭商务，放在主打运动的 A9 上面有一点不对味儿，建议国产新能源车企都去看一看传统燃油性能车上的方向盘，寻找一下灵感。那么真正影响日常使用的还是座舱的智能体验，15.6英寸的屏幕配合8.88英寸的仪表，智能语音交互 AI 的大模型全部配齐，属于目前新能源车的主流水平。中低配的高通8155芯片没什么好说的，但高配搭载的是联发科的8678芯片就有些意思了，很多人可能对它并不熟悉，属于3纳米制程的芯片，NPU 的算力算是53.7TOPS， 比 A9L 的高通8255要猛不少，也通过了这个，也强过这中高端车型上面常见的 8295P 哈，哪怕它在运行游戏也不在话下哈。虽然没有几个人真正会在车里打游戏，但算力冗余对后续的 OTA 的升级绝对是有好处的。正好试驾车就是高配啊，车机反应也确实是快，中低配的8155啊会不会慢半拍我就不知道了，理论上应该够用啊。

来说一说它的舒适性，没有因为运动而妥协。很多的运动轿车有个共同特点，好看但不好坐。风云 A9 没有啊，2900毫米轴距带来的后排空间是非常宽裕的。唯独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你身高超过了180，并且坐姿呢比较直，那么坐在后排有可能会顶头溜背，车身也是有代价的哟。而且在配置上呢，中配开始有主驾的腰撑，前排的加热通风，高配有座椅的加热，前排的按摩，并且高配在这个有权益哈，零重力的座椅啊，这些赠送这些零重力的权益应该会长久的持续下去。此外呢，车内还有32处的储物空间，450升的后备箱，88升的下沉的储物格，将前排的座椅放平与后排的搭接，还能获得一个1.6米的大床，日常的家用、自驾出行都没有太大的压力。中高配上的23个扬声器的博雅之音的音响也是值得聊一聊。这套音响系统和 A9L 上是一样的，先不说具体的效果怎么样，就这个夸张的扬声器的数量，在同价位其他车型上能找到吗？很难。当然，如果预算有限，低配的8个扬声器也是勉强够用的。大家最关注到的是开起来怎么样，像看上去那么激进还是怎么样。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晚上见。

0: 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0: 北京时间12: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孩子没过本命年，你就让他坐那副座。哎，他妈，看你穿的青春靓丽，姑娘小学没毕业，你就让他坐那副座。
4: 哎，哥们儿，看你向来成熟稳重，全家老小都在，你非要闯那红灯。
5: 嘿，姐们儿，看你以往持家贤惠，窗明几净，垃圾怎么往那窗外背？
3: 嘿，老大，上路还是要像在家，车都给你刨了，伤了谁？全家跟着伤心。
5: 哎，朋友，路上都是

0: 汽车精髓，
1: 汽车精髓，
0: 全系品牌真谛，
1: 品牌真谛，
0: 真
1: 是淘宝，
0: 车系淘宝。
1: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车生活专

也刻意的加重，皮弯的时候确实舒服，但每天呢你在日常使用当中呢却是非常受罪。欢迎已久没有走这条路啊，虽然官方一直在强调它是一台运动轿车，但真正的体验下来依然是一台实用的家用车。首先呢，动力很线性，很容易驾驭。我知道全系的单电机242马力275牛米并不夸张并不刺激，但它起步轻快，城市超车也是非常干脆的啊，高速再加速也不会觉得说动力不够，在运动模式下也有一些小的激情，对于一台10多万的运动轿车而言已经是够了。毕竟放在几年前被称作驾驶者之车的运动轿车的王者的宝马 330i 凯迪拉克的 ATS-L 也就200多马力，并且这车呢也不需要出双电机的四驱版本，出了价格就上去了，也就偏离了它的定位了。

虽然风云 A9 的底盘配置呢并没有那么高，但是方向够精准，底盘够稳定，过弯有信心，并且呢由于车重只有1.8吨多，比 A9L 少了几百公斤，开起来挺灵活的。如果你想要舒适代步也没有问题，大多数时候呢它就是普通的家用车，尤其是前风挡和前侧窗采用的隔音玻璃的中高配，静谧性会更好，舒适性也更高。

当然在这个价位你想追求极致的性能体验也不太现实，而且大部分人需要的是工具而非玩具。一台天天催你太慢了快点踩的性能车真的能拿来家用吗？其实只要在保证代步舒适性的同时能够带来一些运动感受和乐趣，我觉得就可以了。

非常关心的还有续航问题，我觉得就更不用担心了啊。风云 A9 搭载的是70度的犀牛电池，这是奇瑞今年新发布的电池技术，全系统一都是655公里的 CLTC 的续航，放在这个价位，这样的续航表现已经是足够有竞争力。但估计很多人想要插混，据说这个车呢后期会上插混的版本。但是个人猜测大概率是 A9L 那套 1.5T 加单电机加一档的 DHT 的这个配置，所以下一个问题，配置怎么选？

配置到底要怎么选呢？风云 A91 共有三款配置，19900的低配的 Pro 版，19900的中配的 Max 版和12900的高配 Max 激光雷达版。

们说到了三个配置啊，如果预算比较紧张啊，低配的 Pro 版不是不能买，虽然之前已经提到它缺少很多的舒适性的配置，但这个价格就能够拥有中大型轿车的尺寸，655公里的续航， L2 级的驾驶辅助，不错的运动感和舒适性，这钱花的不亏。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如果预算比较充足哈，允许的话，更推荐的肯定是中配的 MAX 的版本，摄像头雷达更多，所以安全辅助功能更多，还有辅助泊车等功能非常实用，未来还会有 OTA 的遥控泊车，还有循迹倒车，以及此外的电动尾门、主动的进气格栅、前排的隔音玻璃、四音区的语音识别、50瓦的无线充电、主驾的腰撑记忆、前排的加热通风、23个扬声器的薄牙知音的音响、氛围灯，这也是从中配才开始有，我觉得是性价比最高的配置。而高配的 MAX 的激光雷达版，值钱的并不是联发科的8678芯片，也不是方向盘加热、前排的按摩或者限时赠送的副驾的零重力座椅，而是那套猎鹰的驾驶辅助系统。这套系统采用的是一颗的激光雷达、3颗的毫米波雷达、11颗的摄像头，还有12颗的超声波雷达组成的感知方案，128 TOPS 的算力在当下不算高，但也支持城市的 NOA 和城市的 NOA 和高速的 NOA， 并采用一段啊叫做段式啊叫端到端的大模型。虽然现在激光雷达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但能够把价格压到13万以内的车型太少了，并且奇瑞还给出了一年内最高500万的官方辅助驾驶的兜底哦。

很多人因为名字把风云 A9 和 A9L 放在一起比较，但他们本来就不是同一类的车型。A9L 代表的是更高一级的豪华体验，而 A9 则在有限的预算内把年轻的消费者关心的几个地方尽可能的做好，在设计、实用、性能、智能和价格之间达到了一种相对平衡的状态。如果说让一句话来总结风云 A9， 它不是 A9L 的青春版，但它比 A9L 更青春。

东说这车更像是星途星纪元 ES 的青春版。 Eric 说八月这个运动套件还是送两种车漆加2999，零重力座椅乘3999。 Nicky 说价格无敌了。申请兵说还有一个油漆不起泡不生锈。大成说车是挺好，为啥做成前驱呢？童心未泯说现在的车好像是10年前智能手机刚兴起的时候，更新迭代太快了。 AE 说我记得 A9L 准备出的时候是叫 A9， 后面加了个 L。 非凡说做 A9L 哪款车就行了，非得整个 A9 多余啊。文远说新能源做成后驱不会增加成本吧。关于车方面你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本期节目主播曹强，编辑陈依妮，监制吴文峰，再次的感谢你的关注参与和收听，拜拜。

0: 바로는 다음날 살이 누디시 머린 호린 오양갓돈단 석도울지 하얄통으로 비 버든버든 스피글댄 살라 앵그우치비 살네 우디식슨도간
1: 你了解功夫茶吗？
2: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2: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1: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喂，阿敏啊。
5: 曹大书记，这都周末了，你还回家吗？
4: 正收拾东西呢，天黑之前肯定到家。
5: 你抓紧啊，北北一直盼着你回来呢。
6: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4: 哎，乖女儿，爸爸快了快了啊，马上就回。
6: 你说要陪我一起去手术的，大人说话要算数啊。
4: 当然了，爸爸说话算数。
7: 陶书记，陶书记，不好了，梅英摔伤了。
4: 什么？怎么回事？
7: 我们几个去找水，梅英从山上摔下来了，
4: 人呢？
7: 正在送县医院呢。
4: 周敏啊，村里出了点急事儿，我先去处理一下，回头再说。走，
7: 走。
8: 广播连续剧《山乡来信》，总策划庞通，总监制蔡健、韦猛，编剧赵建新，导演刘新兵，作曲于祥国。第二集。
9: 来来来，
10: 抬起来，抬起来，
9: 老头，
10: 轻一点啊，
9: 美英啊，
11: 小心啊，
9: 美英。
4: 明姐，支持一下，
11: 快送手术室，快让一让，
12: 把下面点的。
13: 好，书记。
4: 明姐，明姐，你可要挺住啊！
9: 没
4: 你要挺住啊！
9: 挺住啊！
11: 快推进手术室。
9: 哎呀，都怪我呀，忘记提醒他。你看看，结果出事了呀！
4: 哎呀，桂生哥，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说这个？哎，天光说，明姐在哪里摔伤的？
14: 北山。中午突然下雨，路滑，人掉下沟里去了。
4: 哎呀，明姐是心里着急呀、啊，找不着水源，你说我们……
14: 哎呀，陶书记啊，你就别想村里的事了，赶紧回家看看。这里有我们呢。啊，
4: 对呀，这美英姐还在手术室呢，我怎么能离开现在？哎，
14: 我这里有我和桂生。
4: 对对对对，
14: 家里人在这儿盯着就行了。哎，陶书记，你不是要陪女儿去南宁手术吗？赶紧回去吧。
9: 回吧回吧，陶书记。啊，
4: 行吧，有情况随时联系我。
14: 哎哎，你快去快去。
4: 阿敏，
13: 哎，您怎么回来了？嗨，村里不是有急事吗？
4: 别提了，村里有人摔伤了，我跟着去了医院。
13: 严重吗？
12: 手臂骨折了，正在手术呢。菲菲呢？睡了吗？
13: 刚睡着。你回来的正好，下周一正好一起去南宁。
12: 我回来就是想见见你们，再回合川去。
13: 回合川？周末了不休息吗？
12: 哎呀，农村哪有什么休息不休息的呀？村主任为了找水源进了医院，我这第一书记离开的不是时候啊。阿敏啊，我知道这两年我在乡下你一个人带着孩子很辛苦，我
13: 陶鹏，我跟你说，你不是救世主，你也不用可怜我啊。可是斐斐是你的亲骨肉吧，他的心脏病随时都会要他的命，你知道吗？啊，
12: 知道，知道，知道，我知道。阿敏，
13: 斐斐他经常的做噩梦，醒来他就抱着我就说：“妈妈，我害怕手术，怕疼。”
12: 阿敏，阿敏，阿敏，你听我说，你
13: 听，听什么听啊？你的心是不是肉长的？你心里只有父亲，没有我们。你走吧，
12: 阿敏，阿敏，阿敏，我心里有你们。我回村里处理完一些事，马上回来，我保证。
15: 美英啊，开门呐，开开门，美英。不让我进门，我就睡门口了。
16: 鬼神哥，在外边露营呢。
15: 呀，陶书记啊，不要笑话我啊。
16: 是不是又喝了两盅？
15: 哎呀，一点点，就一点点。
16: 美英姐的伤怎么样了？你怎么不照顾她呀？
15: 不是很严重，手臂上的伤嘛。打上夹板了，啊，能走动，不用特别照顾。
16: 我看啊，美英姐是该给你上点家法了。哎，你说你怎么就改不了这贪酒的毛病呢？
15: 不是我，我就这点小爱好呀，你戒不了呀。
16: 鬼神哥，你有这喝酒猜码的功夫，怎么不去帮帮美英姐呢？别忍心呐，
15: 他那就是自找麻烦。喝水龟的水都多少年了，那还不是一样过呀？
16: 你这贫困户的帽子刚摘下来才几天呢，就有这种想法？
15: 我们农民啊，知足常乐，这是农民的本分。
16: 歪嘴和尚念歪经，这不是知足常乐，是目光短浅。你想想，如果找到了水源，不但能喝上干净的水，灌溉问题就全解决了。
15: 哎呀，陶书记啊，那是你们干部想的，对吧？和我有什么关系？
16: 那行，你就在门口睡吧，我走了。
15: 陶书记，要不然我去村委会给你挤一晚上。
16: 我床小，挤不下。
15: 哎呀，我睡沙发就行，沙发。陶书记就一晚上。
16: 你得答应我一件事。
15: 你说。
16: 明天跟我上山去找水。
15: 啊，哎呦喂，美英都摔成那样了还找啊？
16: 你到底去不去？
15: 好吗好吗，我去我去。
16: 明姐，你这伤还没好怎么就出来干活了？
15: 哎呀，美英，你这是干啥呢？
13: 你看看这烂橘子，全都是烂橘子，卖又不得价，吃又吃不完。哎
16: 呀，这太可惜了。
13: 陶书记
16: 啊，
13: 你怎么又回来了？
16: 我想再去山上转转，看看能不能找到水源。
13: 还找啊？
15: 陶书记，你看看啊，我们家美英都不同意，我看还是算了吧。
13: 去，你还有脸回来？昨晚没让你进门，你又去灌黄汤了吧？
17: 是不是？
15: 我没有再喝了呀。你不让我进门，陶书记拉我去村委会睡了一晚上。
17: 哎呦，陶书记呀，你心眼太好了，你管他干什么？
16: 美英姐啊，桂生哥是心疼你，他答应啊，今天和我再上山去转转。
15: 对对对，我答应了，我答应了，我们上山去找水，你呢在家就收拾果树吧。
17: 一个大男人，你早应该干点正事了。
15: 我又不是村干部了。
16: 走吧走吧。
15: 哎，陶书记等我，
16: 快点。

0: 陶书记，你看这漫山遍野的竹林，美不美？
1: 桂生哥，哎，你一天到晚的就知道喝酒，很久没进山了吧？
0: 啊，对呀，对呀。我跟你说，一进山啊，我就有感觉了。
1: 什么感觉？听美英姐说啊，自从承包了十亩柑橘，手里有了几个闲钱，你就整天知道喝酒。
0: 哎呀，那当初决定种柑橘，我就有意见。你想想啊，我是祖辈编花竹帽的，叫我去种柑橘。
1: 桂生哥，嗯，你原先是个手艺人啊。
0: 对呀，当初美英天天等着我的花竹帽，可是现在呢，花竹帽挂在墙上，你美英姐看都懒得看。
1: 美英姐是嫌你小富即安，我们好不容易脱贫了，

0: 应该往前走，不能原地踏步，不是？
1: 往前走，往前走，怎么走啊？
0: 刚才你也看见了，美英姐糟蹋橘子，多心疼啊！种植不成规模，抗不了风险，大家的积极性很快就没了。
1: 陶书记，你说的太对了。现在啊，施肥打药还在其次啊，最要命的是上市的时候，一窝蜂的上啊，来收柑橘的老板呢，那拼命压价，结果，大家辛苦一年，钱没赚到。
0: 所以啊，只有扩大规模，才能抱团取暖。
1: 可是，怎么才能扩大规模呀？
0: 我在想啊，养牛能委托，种果树能不能委托呢？
1: 啊？什么意思啊？
0: 就是办合作社呀，办柑橘合作社，和牛司令的香牛基地差不多。
1: 合作社，不是这个牛是有腿的，那牵过去就可以了。果树是长在地里的，拿不过去呀，这怎么委托呀？
0: 哎，各家各户用各自的柑橘果树入股，抱团取暖，合作经营，风险共担，按劳取酬，按股分红啊。
1: 这行不行啊？
0: 肯定行。知道我们合成有多少户种柑橘的吗？32户，光你家就种了500多棵，其他人家平均100-200棵。要是能集中起来，灌溉、施肥、销售一条龙，效率也提高了，还能抵御市场风险，大家赚得更多。
1: 哎，陶书记啊，你这么一说，我倒是觉得合作社挺好的。哎，可是从哪儿开始呢？
0: 就从找水开始，找不到水源，什么都是假的。
1: 啊？为什么呀？
0: 办合作社提高效率，就得上水肥一体化设备，这没水不行啊。
1: 哦，怪不得你着急忙慌拉我上山呢。
0: 哎，今天你可是帮着美英姐过来找水的，美英这个村主任叫的响不响，就看你的了。
1: 可是，水在哪儿呢？啊？我们土生土长在这儿，这山里有什么我都知道呀。
0: 嘘，别说话。
1: 嗯，
0: 你听。
1: 嗯，
0: 什么声音？
1: 风声啊。
0: 不对不对，这是水声。
1: 哦，你说这个我晓得了，是水声，在下面。哎呀，
0: 就在这儿。哎，这有个洞，哎，看到水了。
1: 哎呀，这杆老泉水早就有了，我们以前上山啊，还在这儿淘过水喝呢。
0: 啊，你的意思是，这水可以直接喝？
1: 当然可以喝了，可就是水流不够大，那牛鹅泡尿都比它大，
0: 不行用啊。你想啊，既然有泉眼，下面就可能会有水，通地下河都不一定啊。哎呀，这下有希望了，
1: 是吗？可是，那怎么办呢？这全是石头啊！
0: 我们赶紧请打井队过来勘探。打井？
1: 打井？哎，对耶，我怎么就没想到呢？陶书记，还是你脑子好使。走。

0: 20多天后，打井队传来好消息，钻井120多米，打到了地下河，出水量能够达到每小时25立方米以上。大家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1: 美英啊，
2: 啊，
1: 你真要挑头搞合作社呀？
2: 嘿，当然是真的了，人家陶书记这个点子多好啊！哎，现在水源有了，等水管铺到村里，上了机器，哎，合作社就能办起来了。
1: 我不同意你去啊！
2: 嘿，你爱同意不同意，除了那花竹帽，哎，什么能放在你心里呀、啊？可那个能挣多少钱呢？
1: 美英，我不是和，哎呀，我是心疼你嘛。我们家500多棵树还不够你忙啊？你想累死啊？
2: 哟，你要是真心疼我，你就帮帮我呀！
1: 我不管。
2: 我就知道你不管，行，我去找别人商量。
1: 哎，美英，你干什么呀？不是，美英，你找什么呀？
2: 呀，我那张银行卡呢？
1: 啊，那上头没钱了。

0: 上个月买种子化肥农药也就剩个千把块钱了。
1: 嘿，找到了，我说的是这一张。
0: 哎，
1: 里面还有十万呢。
0: 哎，你给我，那是给儿子留的结婚用的，这可不能动啊。
1: 呀呀，都是火烧眉毛了，先提出来应应急。
0: 不行，你给我，你给不给？那是儿子结婚的钱，不能动。
1: 谁给我们？
0: 哎呦，哎，文英，你回来。
2: 什么？还要交钱？美英啊，
1: 啊，
2: 入社的时候你可没说呀。
1: 田广说，不是交钱，是凑会费买设备。
2: 不买那设备不行吗？
1: 不行，田广说，你看哈，我们要把这几十亩果园连片施肥浇水，效率就提高了呀。要不办合作社干什么？
2: 这一万也太多了。我只能出五千。
1: 田广说，五千不够啊。
2: 不够，不够那就别搞。
1: 田广说，现在饮水管马上就要修到家门口了，当初说好的一起出力的呀，不能遇到点困难就不干了，是不是？
2: 一家子的亲兄弟早晚还要分家呢，啊，现在又要合起来，我看呐，长不了。
3: 哎呦，刘主任，
1: 哎呀，家父，
3: 哎，
1: 我找你是商量点事儿。
3: 哦，说吧。啊，
1: 陶书记正在盯着打井引水工程
3: 啊，
1: 等水一通，合作社就得上设备。那台水肥一体机价格是30万，我们入社的每家每户凑点钱。
3: 啊，每家多少啊？
1: 1万。
3: 1万？
1: 啊，
3: 哎呦，可真不是个小数啊。
1: 你就放心吧。这事儿县里镇里都支持，你不放心我，你还不放心上面吗？
3: 哎，不是放心，放心。这样吧，我，美英主任，要不我就先不入了。
0: 美英，钱没凑齐吧？
4: 我说的没错吧？
0: 哎呀，要我说呀，你们这一步迈得太大了，大家跟不上。找到水源，全村喝上自来水，那就该知足了呀。合作社得慢慢来。
1: 人家陶书记的扶贫工作都结束了，为了合作社的事儿又留下来，还推迟女儿手术的时间，不都是为了毛男人吗？我们能辜负人家一片心吗？
0: 哎呀，他女儿的手术可耽误不起啊。
5: 梅英姐，梅英姐，好消息啊，好消息啊！
1: 什么好消息？
5: 王书记给上级打了报告，县里特事特办，决定从月桂扶贫资金拨付30万给我们合作社。
0: 哎呀，
1: 真是太好了！
5: 哎，梅英姐，这是喜事啊，你怎么反而哭了？
0: 就是啊，
1: 陶书记，你本来都要回县里了，还留下帮我们搞这个合作社，没有你这事真的办不成。
5: 美英姐千万别这么说，是王书记和上级给力。
0: 陶书记，你女儿的手术可耽误不起啊。
5: 你放心吧，耽误不了。
0: 哎呀，
2: 这就是那个花了血本买的机器呀！
6: 啊，我说那个机器啊，我觉得好老贵的哦，
5: 没见过呀。
2: 梅英，
1: 哎，
2: 这就是那个宝贝机器？
1: 对，叫智能水肥一体控制机。
5: 它呀，把灌溉和施肥合在一起，智能配对肥料和水，采用滴灌技术，节肥50%，节水40%，省工省力，还效率高。
6: 哦，这机器管用哦，难操作真不错。
2: 梅英，
1: 哎，
2: 这个智能怎么控制啊？
6: 就是啊，
1: 来来来，您看啊，在手机上就这么轻轻一点，就能按要求分时分片轮灌作业，
5: 还能高科技标准化种
6: 苗，
5: 柑橘产量肯定会增加的。
1: 哎，我查过了啊，增产率是30%左右。
6: 我的妈！这速度太快了。

0: 回事？回事啊？
1: 跟你商量商量，
0: 说有啥话你说。
1: 那10000块钱的会费，我现在能不能补上？
0: 这个你得跟美英商量，我做不了主。
1: 美英是你老婆，你好说话嘛。以前呢，都怪叔见识短。
0: 叔啊，你自己说去吧。
1: 呸！这还是我亲侄子吗？你
2: 哎呀，这是甜瓜叔。哎呀，
1: 美英，
2: 你俩就别嘀咕了。
1: 这你看看，
2: 答应了。
1: 这还是美英这识大体吗？你们这
0: 对吗？
2: 哎，设备先进，哎，大家都看到了吧？哎，革命不分先后，谁家愿意加入合作社？一概欢迎。哎，
3: 美英，
4: 我现在也想加入了。
1: 加入！把那钱补上。
4: 王书记，今天是正式通水，这套设备啊也可以发挥作用了。
5: 好啊，双喜临门呐！
4: 是啊，
6: 王书记，王书记，哎呦，
5: 谭大爷，您也来了。
6: 我来了，来了。
7: 慢点，慢点。
6: 王书记啊，哎。你说的太好了，这真是双喜临门呐！王书记啊，啊，河川村世世代代喝地头水柜里的水，现在呢，终于喝上自来水了。哎呀，我想了一副对联，表达一下我的心情。哦，
5: 好啊，那赶紧给大家念念呐！
8: 念念。
6: 这上联是远水既长渴，大计促成民心意。这下联是真心从细想，高功见证党恩情。
5: 写得好。
4: 王书记，哎，您来拧开关，
5: 那还得是美英来呀！啊，
2: 一起来，一起来，
5: 来来来，一起来，
4: 一起来，一起来，
9: 一起来，
4: 一二三！
10: 啊！
4: 喂，阿敏啊，怎么了？
11: 钟敏，钟敏，
12: 你还知道来啊？
11: 赶上最后一班动车，匪兵呢？
12: 转到监护室了，现在不让进。
11: 手术怎么样？
12: 医生是说很成功。
11: 对不起，我来晚了，别在菲菲身边。
12: 菲菲的命哪里比河川村的事重要啊？
11: 你别这么说，我没想到菲菲会突然犯病。
12: 想到你早就该回来陪孩子了。2年多你一直在乡下，我没抱怨，我一个人照顾孩子我也没抱怨，可孩子心脏手术人命关天，你在哪儿呢？你
11: 阿明，对不起，
13: 麻醉前菲菲还在问爸爸来了吗，你知道我有多担心吗？啊，知道吗？你
11: 对不起阿敏，对不起，对不起。
14: 陶飞的手术很顺利，陶鹏照顾几天女儿，又匆匆赶回河川村。
1: 美英，
2: 哎，
1: 我们来了！哎，
2: 快坐，快坐，快坐，出声，泡红茶。
6: 美英，我来了。
2: 哎呦，大爷来了，
15: 谭大爷也来了。
4: 大爷，住新房子习惯吧？
6: 习惯，习惯呐。现在我白天啊到基地去上班，晚上回到新区啊喝茶、打牌，美着呢。
1: 你还去商牛基地上班啊？
15: 哎呀，谭大爷养了一辈子牛，经验丰富，
3: 是个宝啊！我现在聘请他当了基地的顾问。
7: 你给大爷开多少工资啊？
5: 开多少钱？
6: 反正比我养牛挣得多。
4: 哎呦，这么热闹啊！哎呦，
8: 陶书记，
2: 陶书记，就差您了。
4: 怎么了？到底什么事儿啊？
2: 你们看，这是什么？哎呦，
3: 这不是县里统一发的扶贫档案袋吗？
7: 还有个这个。
2: 对呀，都快两年了，这还是陶书记刚来的时候给我们贫困户立的档案。大家看，前面是我家的。住房条件，有几头牛，家电有什么，都记着呢。哎呀，后面就是全村的了，每一页我都拍了照片，做了记录。你们看，第一页就是陶书记跟我们一起种柑橘。
1: 第二页是收录，
6: 这张是我坐轿子搬家的。
3: 呀，这是香牛基地成立仪式。
7: 这是自来水冲水。
4: 哎呀，美英姐，美英姐，你这是让大家来忆苦思甜的吧？
3: 对呀，有什么事儿，美英你就直说吧。
7: 这是谁说的？哎，
2: 那天做肥套，跳施工戏。我们编了戏词《十送党恩》，我们过去是敬鬼神，现在是感党恩。你们说，党的最高机关是哪儿啊？
7: 还是党中央啊？
8: 党中央啊！
2: 对呀。
3: 美英，哎，你想干什么？
2: 我呀，我想给党中央写封信。
7: 党中央写信？
9: 党中央写信？
7: 党中央写信？
2: 对，给习总书记。写封信。哎呦，回书，
7: 这急菜那么忙，
9: 就你们，人家总书记多忙啊，哪有时间看你的信啊？
7: 是不是？哎，
4: 鬼城哥，等等等等，我这脑回路有点跟不上啊。梅英姐，你说要给总书记写信？
2: 对，这两年多，河川尝到了精准扶贫的甜头，毛南人都脱贫了，得给总书记。报个喜呀！哎，
9: 好啊，好啊！哎呀，这好是好啊，可美英啊，你说咱写什么呀？
7: 就是，
9: 对呀，
7: 写什么呀？
2: 这一本本档案里面记的，一字一句，都要给总书记说一说。
9: 哎呦，那得行，好啊，好啊。
1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山乡来信》第二集，策划沈国章、杨青、秦娜、陆耀宇，监制韦丽华、陈维格、维华、林雪平，责任编辑莫宪、蓝胜敏、熊胜、刘通、朱兴军，融媒体制作推广。
15: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6: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15: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16: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15: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17: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6: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18: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17: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19: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1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7: 蓝色。
10: 航天蓝。
14: 海军蓝。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7: 白色。
10: 天使白。
16: 科研白。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7: 绿色。
14: 军旅绿。
1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7: 橙色。
14: 消防橙。
10: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敲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4: 北京时间13:30。
8: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0: Ladies and gentlemen，
21: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北京时间14:00，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Ladies and gentlemen，
9: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14: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2: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1: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2: 您的书查到了，在213书架。
1: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3: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2: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4: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3: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5: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6: 北京时间15:00。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你一位新时代知性女性，用自信纵横职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2: 但是生儿育女当了妈妈，就难免在五花八门的育儿问题中偶尔失控。
0: 你或许也遭遇过许多挫折和偏见。
3: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4: 你怎么连个孩子也带不好？你是怎么当妈的？
2: 你为孩子焦虑过，为家庭操心过，为职场迷茫过。也许你正在努力寻找解锁种种困难的金钥匙，
1: 而我们的3861次和谐号列车将携手更多女性大朋友，更多少年儿童小朋友，一路伴您快乐同行，
2: 大手牵小手，一起翻山越岭，
0: 一起战胜困难，
1: 一起欣赏沿途美景。
2: 欢迎收听加油吧3861节目，
1: 这里有智慧女性，这里有快乐宝贝，
5: 让我们一起多学习少踩雷。

北京时间15:05，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伙儿在周三的下午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节目开始之前，先为大家插播一条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的路况提醒，晋江西园街道晋明路到碑厝路段南向北车辆故障，占用了最右侧车道，请过往的司机朋友们注意避让，小心驾驶。

节目一开始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位宝妈在网上吐槽的一件事儿。她说呀，最近遇到了一件让我十分头疼的事儿。儿子参加完游学营回来，老师就拉着我语重心长，十分委婉地说了一堆他外在的表现。在外被老师那些明晃晃的暗示说晕时，哦，我才大致明白了一些。原来是因为他发现孩子看着挺大个人，在外却没有社交能力，百事不通，手机最亲，谁都不近，时不时还表现得内耗又拧巴。其实以前也有人提过好几次他的这些问题，但我一直没太当回事儿。可这一次看着老师一脸担忧的样子，心中不免开始反思，我之前的养育方式是不是真的出了问题？这样下去，孩子会不会真的被我养废了呢？静下心后，我也查阅和学习了很多相关的资料，再结合儿子的情况，这才意识到他的问题是社会化能力不足。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就是没提前接触和学习过怎么在真实的规则和竞争中安身处世，所以长大后呢，容易处处碰壁，事事受限，可能走一堆弯路才能悟出别人早就懂得的世故周全、规则和分寸。

有安身处世能力的孩子才能够知世故而不世故。这位妈妈说，儿子出现这些问题，我确实有很大的责任。一直以来，我并没有重视过他社会化能力的培养，主要是因为，一是觉得男孩子开窍晚，不需要提前培养这些能力，时间到了，他自然就懂了。二是我自己也是到了三四十岁才明白很多人十几岁就懂得社会规则，所以即使意识到了社会化能力的重要性，也很难做到言传身教。三呢，总是认为好好学习才是孩子的头等大事，其他能力的培养都可以为学习让路。最后一个原因是，儿子曾经把他的问题甩锅给自己，是重度哀人。我虽然觉得不太对，但脆弱的青春期亲子关系真心经不起争执的考验，那就闭眼尊重接纳吧。所以你看，是我的忽视和傲慢让儿子错失了社会化能力培养的最佳机会。可这一次呢，他们老师说话时

提到了另外一些孩子的表现，比如分组参观记录时，其他孩子几乎都能够快速组队分配任务，合作完成。间隔休息时，其他孩子也大都有同伴，并且和同伴相处得很好，很少只盯着手机一遍遍地看。但是为人父母难免下意识地维护自己的孩子，所以在儿子的老师说起这些时，我还是弱弱地辩驳了几声。也许是别的孩子比较外向，毕竟孩子们性格不同，我儿子呢只是比较单纯。老师当时并未作答，直到我自己查阅资料后才理解老师的沉默。原来社会化能力并不是外向孩子的专利，也不是要把孩子教得多么的世故，确切来说，它是一种内化社会文化、匹配社会角色、学习社会能力的这种一种技能。那么这种能力贯穿孩子的一生，是孩子长大后安身处世的重要基本能力之一。就像知乎上有一位网友莫仓里总结的，社会化能力包含对两套规则的掌握。第一套是显性规则，比如礼貌、守时、别插队等等。第二套是隐性规则，比如怎么分辨对方的意图，怎么谈条件，怎么在冲突里保护自己等等。说到底呀，培养孩子的社会化能力是教会孩子如何在世故的规则中更自在地做好自己。

代晚熟的孩子都没有好好学过怎么活。少年发声当中曾经记录过这样一个案例，一个初二的女生从小没有被父母用心养育，好好教导过。她想和父母沟通时，父母看不见她的需求，她受挫了，想要找父母寻得一些安慰，只会被骂无能废物。后来她偶然发现，只要她的成绩考得足够高，就能换得妈妈一句敷衍的夸赞，所以她开始渴望考试，渴望高成绩，渴望抓住那一丝渺茫的爱，甚至说出这句话，没有成绩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可这种偏执的认知并未让他活得圆满，反而把他变得过度在乎被他人接纳，受欺负。

不时也不敢说，怕丢脸，怕没朋友，害怕哪怕一丁点的失败，害怕不合群，无法分辨别人对自己的善意和恶意，谁对他好一点就上赶着拼命去付出。成长中的不被爱，最终成为了他长大后的不爱己。成长中没有被好好完成的社会化能力，让他长大后无法正确界定自己，界定关系。有一本书叫做《原生家庭》，这当中呢写过这样一句话：家庭会传递爱与温暖，也会传递恨与伤害。而社会化能力是有一个最关键的点，它是一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被父母好好养育后，能建设起真实自洽的自我，并带着这种自我去更好的和他人和自己相处。社会化能力可以说是家庭教育给孩子的非常重要的一课。孩子长大后会不会是一片空白，和父母当下的养育方式息息相关。而那些长大后社会化能力欠缺的孩子，成长中几乎都会出现这四个问题。第一个就是父母的代劳和保护太多，孩子无法在经历中去体验、试错、学习和反思。第二个，孩子的生活半径太过窄小了，要么只在家里待着，要么在各种培训班轮流转。那么第三呢，虚拟体验多于真实经历，过度沉迷手机，缺少和现实世界的互动。第四个就是父母与孩子之间有社会化认知时差，父母觉得只要给孩子吃喝就行，不用看见孩子的感受，引导孩子的心理，接住孩子的情绪。

想让孩子适当的早会，其实父母要教孩子的有很多很多。从儿童发展心理学角度看，孩子的成长离不开后天塑造的影响。想培养孩子的社会化能力，父母除了日常的以身作则，还有可以多说这六句话，用潜意识影响的方式培养孩子待人待事的下意识习惯。第一句话就是，如果不好意思拒绝，那可以试着让对方承担点责任。你有没有发现，有些孩子很难拒绝别人的，你要问原因吧，他能给你甩一堆，不让别人失望，觉得这种行为伤伙伴间的和气，这样做显得自己不合群等等。既然做不到拒绝，那就改变拒绝的方式，比如可以答应对方的要求，但要让对方也帮他一个忙。当要求不再无条件被满足，双方才会有多一些关于要求的考量。第二，别急着分辨对错，而是先试着分辨对方的意图。孩子的世界喜欢非黑即白，但直接用好坏去判定一个人一件事儿，难免让孩子习惯这种绝对化的思维，所以不如鼓励孩子在判断对错前多使用一下质疑思维。他这样做是想要得到什么呢？他是因为什么样才做出这个选择呢？当孩子懂得洞察别人行为背后的动机时，就不会轻易被伪装蒙蔽。第三，不想做总吃亏的老实人，那就多交换，多付出。想起曾经看过的一个视频，一位妈妈对着自家孩子破口大骂，为什么每次别人要什么你就给什么，被别人欺负了你永远都不知道还手。孩子哭哭啼啼，家长骂骂咧咧，可问题并没有解决呀。如果孩子的性格比较善良，喜欢去分享和付出，怎么教都没用，与其打骂互耗，不如换个方式，让孩子学会把付出变成交换，善意有来有回，关系才能更好的持续流动。第四个，自己想要的要自己去表达去争取。在中式教育环境中，有些父母很容易用听话、懂事、安静把孩子教得不争不抢，恶意的争取不提倡，但懂得表达自己的想法，能表达清楚自己的需求，对于合理正当的底线不退让却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主动表达、主动争取，还能侧面培养出孩子的抗挫力、责任心和孩子敢于面对冲突的能力。说白了，不把孩子养得太软弱、太退让，孩子的发展上限才会更高。第五个，真正有智慧的人都懂得合理克制自己的欲望。最近刚好在暑假，经常在网上刷到父母抱怨孩子整天沉迷手机，顿顿吃外卖的内容。有句话说，放纵是本能，克制是本事。父母引导孩子学会管理自己的欲望，培养他们延迟满足的能力，孩子的大脑不被及时快乐养废，心力才不会被过度透支。那么最后一个就是，任何时候都不丧失自己的主体性。主体性缺失的孩子，真正丢失的是自主感、胜任感还有归属感。主体性丢失是孩子的自我失权。父母想让孩子建立起主体性，可以试试放下高期待和高要求，尊重和看见孩子的真实性，多创造一些机会让孩子主动去做，而非时时事事都要求孩子被动接受。可以客观表达自己的感受和建议，但不主观评判、打压、标签化孩子。

有人说，趁早给孩子培养社会化能力是提前养好孩子的人生主线。社会化能力是父母为孩子打造好的一副坚实的盾牌，是为了让孩子在了解规则之后，能在群体中更好的生存、协作、博弈。社会化不是让孩子功利化、世俗化、必须外向化，而是让他们能不被内耗裹挟，不执着，懂规律，适应规则，守好分寸。在这种引导下长大的孩子，或许不一定能在所有环境中如鱼得水，但必然能在面对不同关系时活得更轻松、更自在。

0: 于幼时其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9: 航天蓝。
10: 海军蓝。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9: 天使白。
7: 科研白。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10: 军旅绿。
9: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11: 消防橙。
9: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2: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4: 北京时间15:30，
1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15: 晋江思城，
14: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5: 晋江 Radio Station，
14: 听见未来。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三八六一。
1: 美丽人生，智慧生活，在这里我们一起诉说女性故事，聆听育儿妙方，
2: 亲密亲子，和谐家庭，在这里我们与

智慧女性共学习，与快乐宝贝同成长。欢迎来到3861女性儿童节目，愿集美丽与智慧于一身的你，在这里发现每一种美好。

不知道您的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他每次找你都带着明确的目的，要么是他工作上遇到了麻烦需要你的帮忙，要么是他心情不好需要你的安慰，要么是他生活中出现了搞不定的事情需要你替他去解决。而当你需要他的时候，他却永远在忙，永远抽不开身，甚至会理直气壮地告诉你，这点小事儿你自己搞定不就行了吗？这个人很可能是你的伴侣、朋友，甚至可能是你的父母。在你们的日常相处中，你能清楚地感觉到自己是被对方强烈需要着的，可这份需要的背后却常常是以你牺牲自我的感受为代价去维系的。你也很清楚，对方其实不是个多坏的人，甚至在某些时刻对你也挺好，只是他对这段关系的定义里从来只有我而没有我们，以至于很多时候你会感觉自己只是个有用的工具人，苦苦地独自支撑一段工具型的关系。那么接下来的节目，小青就想和你聊一聊这种在关系中最消耗人的情感模式——工具型关系。

工具型关系以爱之名的单向索取。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本就应该是彼此支持，双向流动的。今天你帮我解围，明天我陪你度过难关，你懂我的不易，我心疼你的付出。而工具型关系则是打破了所有的双向平衡，只剩下单向的索取和消耗。如果你在关系中遇到以下四种情况，那么就要警惕了，你可能正在被工具化的使用。第一种就是所有的连结都是功能性触发，他不会跟你分享工作中的趣事，不会因为吃到好吃的店就想带着你去，不会在平淡的日子里和你聊那些细碎的日常。他所有的主动联系都精准地对应着一个具体的需求，要么是需要你出力帮他解决问题，要么是需要你耗费时间精力为他提供情绪价值。这些被需要的时刻，最初或许会让你感到自己被重视、被依赖，甚至觉得对方离不开你。但是当单向的付出越来越多、越来越久，你也会越来越疲惫，感觉自己被掏空。因为你发现对方从未真正看见和珍视你，只是在使用你。从客观关系理论的视角来看，这种互动模式本质上是把对方把你当做了自己的部分客体。在婴儿早期的心理认知中，母亲是一组功能性的存在，喂奶的乳房，提供温暖的怀抱，安抚哭闹的手掌等等。随着认知的发展和心理的成熟，孩子会逐渐意识到母亲是一个独立于自己之外的完整的、有自身情感与意志的个体。但有些人在成年后的亲密关系里依然停留在那种部分客体的认知模式中，他们无法把伴侣、朋友或亲人视为一个完整的人，而是一组可以满足自我需求的功能。至于这组功能背后是否也有喜怒哀乐、有疲惫和渴望，他们并不关心。第二种情况，付出与回报的双重标准，只索取不付出。你为他做什么，他都觉得理所应当。可只要你拒绝了他一次，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他都会立刻翻脸，甚至用难听的话指责你。而反过来，当你向他求助时，他总能找出一万个理由推脱，末了还不忘补上一句，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不要总依赖别人。那么在这种双重标准下，他会把自己的索取美化成信任，而把你的拒绝解读为冷漠无情，把你的合体需求归结为矫情，永远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审判你，却从未真正反省过自己。第三，给你贴上自私的标签，逼你无底线妥协。心理学中有一个概念叫做愧疚诱导，指的是操控者通过一系列的语言行为，在另一方心中种下愧疚的种子，让对方产生我做错了、我对不起他的负罪感，从而在愧疚的驱使下违背自己的意愿，顺从操控者的要求。在工具型关系里，对方往往深谙此道，他会在需要你的时候刻意给你贴上负面的标签，或是说一些以退为进的话。你不能那么自私，你对我这么好，肯定不会看着我难办的。这些话语的潜台词就是引导你因愧疚而放弃原则，让渡本该属于自己的正当权益，为他牺牲，为他所用。第四个，关系的节奏完全由他控制。在工具型关系当中，对方始终占据主导地位，他需要你时热情又温柔，好话说尽，让你觉得他是因为在乎你、爱你才会找你帮忙。他不需要你时就把你晾在一边，对你的一切需求视而不见，如此反复循环不止。而正因他在需要你的时候实在对你太好了，好到会让你在生气时都忍不住反思自己，是不是我太小气了呀，是不是我太小题大做了呢。这正是心理学中所说的间歇性强化的陷阱。比起稳定持续的奖励，那些不稳定随机出现的奖励反而最容易让人上瘾。
放在这段关系里，对方偶尔释放的善意，偶尔给予的情绪价值，就像游戏中随机掉落的奖励，它会让你始终抱着它会改的，以后会越来越好的这样的期待，让你一次次妥协，一次次消耗自己，却始终舍不得离开。

那么，我们如何从工具型关系中走出来呢？其实只要你愿意改变，现在当下就是最好的时机。具体可以尝试这样做：首先，用最简单直接的方法验证关系的双向性。你可以试着做一个为期一个月的观察记录，逐条记下。你需要他的时候，他在吗？是真的在忙，没有时间，还是一直在找借口推脱？他需要你的时候，有没有给过你拒绝的余地？还是始终在用道德绑架的方式，让你无法说不呢？做这个记录不是为了审判，而是为了帮你自己看清楚，这段关系究竟是双向流动的，还是从头到尾只有你一个人在单向的付出。第二步，如果做不到直接说不，那就先试试 DESE 模型。这个模型呢，就是 D Describe 描述事实，只说发生了什么，咱们不加评判。比如说，你让我帮你做的那份报表，或者那个周末要帮的忙，那么 E 就是 Express 表达感受，说出自己的真实情绪。这件事其实让我挺为难的，也觉得有些压力。 S 呢，就是 specify 明确需求，直接提出你希望对方怎么做。 C 呢，就是 consequence 说明结果，告诉对方这样做的积极影响。如果当面说不出口，也可以在事后通过信息的方式把拒绝的态度传达给对方。只要你勇敢地迈出第一步，你就会发现拒绝这件事情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困难。好，那么接下来到了第三步，重新建立自我的内在评价体系。请你一定要相信，你的性格、你的喜好、你的能力以及你的存在本身都是独一无二的。你不需要通过被需求来证明自己值得被爱。试着把注意力从满足对方的需求一点点地拉回到滋养自己身上。那么最后一步就是接受事实，有些人不值得你一直的付出。他也许不是个坏人，也许在某些方面也做得不错，只是在他的观念里从来没有双向付出这回事儿。如果这段关系消除了，除了消耗和疲惫，已经无法再给你带来任何快乐了，那么请接受现实，及时止损。你的人生价值从来不该绑定在任何一段关系上，有很多的人更值得你去爱，有很多的事情你可以去做，还有很多美好的地方等待你去抵达。选择转身离开并不意味着你失败，你只是在主动筛选掉一部分不适合自己的关系，好让对自己好的人走。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主播小青，编辑陈依妮，监制吴文峰。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锁定和收听，祝大家健康平安，我们明天下午的同时间再会，拜拜。

0: 时即世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9: 航天蓝。
10: 海军蓝。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11: 天使白。
7: 科研白。
1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10: 军旅绿。
11: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12: 消防橙。
11: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3: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4: 北京时间16:00。
1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6: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17: 一卷晋江丝绸，
16: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7: 晋江 Radio Station，
16: 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记得倒来的路，怎么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香港安平桥》。
2: 爱拼才会赢，一起向未来。FM 91.4，邀您同心致力，晋江发展。
3: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晋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香港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湘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那样。好，第一时间呢，我们来跟进一下台风的一个走向。受到热带福和带和台风简拉维环流共同影响，从8月20号开始呢，我们泉州就迎来持续性的强降水的天气。全市一共有158个乡镇累计雨量超过了100毫米，73个乡镇超过了250毫米，还有6个乡镇突破了400毫米。最大累计的雨量呢，是出现在我们晋江的深户镇，有达到了499.9毫米，还有像泉州南安石井镇这个地方呢，录得最大小时的雨量达到了80.1毫米。泉州市气象台也是在昨天下午的2点把暴雨的预警呢提高到了1级，那么泉州市的防止也是同步把这个防暴雨应急响应啊又上调到了2级。根据最新的气象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会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白天到夜间是转为多云，局部呢有阵雨，28号暴雨呢将会再度来袭。那么今年第18号台风叫做沙德尔，这是强台风级。昨天的下午的5点，中心呢是位于浙闽交界偏东方向，大约是92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到了每秒45米，也就是14级。预计呢，沙德尔将会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呢是维持稳定。那么到26号的凌晨进入到东海东部，也是随后。后呢会移速放缓，转向西偏南方向行进，逐步呢向浙闽沿海靠近，或者呢会在27号的夜晚到28号上午会在浙江象山或者是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的这个路径还存在不确定性啊，所以呢我们的市民也要持续的来关注一下气象预报所发布的最新预警，还有包括一些交通路况，希望大家实时的手机一定要跟进刷新哈，要跟进了解一下这个天气情况，然后在外出的时候呢也要做好这个安全的一个防范。那么经过连日的这个降雨的渗透，像山体土壤呢是趋于饱和状态，像山洪、滑坡还有塌方，以及像城乡的低洼地带内涝的风险是比较高的，也要请市民千万不要去到海边啊，或者是一些峡谷、山川或河滩、山区等一些景点游玩。居住在山坡以及老旧房屋周边的一些群众也要密切观察边坡还有墙底有没有一些这个异常的迹象，遭遇险情的时候要第一时间撤离现场。因为连续的几天的暴雨啊，我们也有很多的一些老房子就是有漏水的情况啊，包括一些店面也有积水情况，所以大家呢在天气呢稍微就是雨量没有那么大的情况或放晴的时候，一定要赶紧哈修修补补，不管是这个屋顶啊、房屋啊，或者是这个路面积水要及时的清理。

么今天呢，我是依然是有中到大雨，部分的一些乡镇雨势也会比较大，可能有的地方会达到大雨或暴雨的情况。最高气温呢是维持在26到30度，明天开始这个雨势呢也会逐渐的有一些减弱，那么最高的气温会有一些回升到31到35度。28号开始受到沙德尔这个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我市又会迎来了一轮这个降水过程。那么由于沙德尔的路径现在存在不确定性哈，对我市的风雨影响还是有一些变数的，所以大家呢不要掉以轻心，还是要持续跟

跟进。那么为了有效的应对台风带来的海上大风和浪涌的冲击，全力保障辖区水上交通安全，泉州海事局呢已经在8月25号傍晚的6点启动了海上防台风的三级应急响应，全面部署各项防台风的工作。泉州海事部门密切跟进台风发展的态势，及时向港航企业、水上作业单位、还有船舶代理以及修造船的一些企业来推送这个预警的信息，确保预警呢可以传达到每一艘船舶和每一位从业人员，同时督促各方结合自身的生产实际，提前落实防台风的措施，坚决杜绝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在船舶避风组织方面呢，海事部门强化和码头企业、引航机构的协同联动，统筹做好大型船舶还有外籍船舶的离泊避风的安排，要求各个码头根据泊位的遮蔽条件科学调整作业计划，尤其针对像围头啊、深户啊、还有这个井上等一些遮蔽条件呢比较弱的一些作业区，提醒在港的船舶一定要把握呢有利的窗口期，提前做好撤离准备，原则上不再安排大型船舶和危险品的船舶进港，最大限度降低安全风险。围绕一些重点的领域，泉州海事局会通过这个 VTS 还有 VHF 等一些手段来加强辖区的锚地航道以及码头船舶监控，分类落实客渡运、危险品运输还有水上施工、修造船、长期停航船以及小型船舶的防台避险的举措。那么目前像泉津航线还有萧错到惠宇渡运的这个航线呢已经是全面停航了，危险品的船舶按照要求开展疏散还有避险，停止各类危险货物水上作业，辖区在水这个就是在建的一些水工项目呢也是全部的哈停止这个海上的作业，有序来组织人员进行避险，修造船长期停航以及小型船舶根据自身的状况及时停止作业，择机转移到安全避风的水域，并且严格落实人员撤离的要求，我们也希望大家就是一定要遵守哈相关的一些要求。那么辖区呢暂停拖带还有试航以及科考实习等风险性的水上活动，引导船舶有序避风。在应急值守方面呢，泉州海事局也是严格落实代班领导24小时值班和一日两研判工作机制，确保指挥链条畅通，应急响应高效，还有海巡艇和应急拖轮以分驻三大湾区定点值守待命，并根据呢台风发展的态势动态优化力量布局，在重点的水域前置这个布防，加强了多方的应急联动，畅通险情信息互通渠道，确保呢一旦发生海上险情能够快速的响应高效处置。海事部门特别提醒广大船员朋友密切关注气象和海事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务必要坚持早预防早撤离早避险，切实保障船舶和人员生命财产安全，如果遇到水上险情请立即拨打全国水上预险求救电话12395。

昨天呢，我们晋江市委书记王明源主持召开视频会议，调度全市防汛防台风的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落实省委

北省政府、泉州市为市政府部署要求，以防暴雨为首要的任务，扎实做好防汛防台风的工作，牢牢守住不伤亡少损失安全底线。晋江市领导王晓阳、吴靖宇、王野夫还有陈英煌、吴丽婷参加会议。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这个恶劣天气之下，交警的一些温馨提醒哈。台风季呢，强降雨、大风等一些恶劣天气多发，那么福建高速路段间距这个山区的一些隧道会比较密集，还有沿海的横风强劲的路况特点，每一次出行呢都是一场安全的考验。那么为了保障这个道路通行的安全，像全蒲高速交警支队也发布了台风天高速出行的一些安全指南，提醒了广大司乘人员一定要提高安全的意识，做到提前检查，谨慎的驾驶，平安出行。出行的时候呢，要做好三检查。首先呢是查车况，及时更换这个雨刮器的老化胶条，确保雨天挡风玻璃要擦拭干净，行车视野要清晰，将轮胎调到标准的胎压，仔细排查胎面破损还有鼓包等一些问题，确保胎纹深度达标，有效防范雨天车辆侧滑。测试近光灯还有示廓灯以及前后雾灯、危险报警闪光灯，确保灯光设备运转正常。提前检查一下制动系统，雨天路面湿滑，车辆制动距离较干燥的一些路面增加到30%到50%，需要确认刹车的性能良好，杜绝制动隐患。第二呢是查路况，要密切关注一下实时天气预报、台风路径以及预警的信息，提前规避台风登陆点周边的高速路段，避开暴雨还有大风影响的一些区域。第三就是查一下路线，提前的规划好1到2条的备选通行路线，如果说主干道的这个临时封闭啊、积水拥堵，就可以快速的调整一下行程。新手驾驶员以及路况不熟的一些驾驶人，台风恶劣天气下尽量的避免长途高速出行。行车过程当中一定要牢记啊4个要点。第一呢是降速，大雨暴雨的天气呢容易造成路面的湿滑，轮胎的抓地力会下降，制动的距离要比平时长很多。那么台风天这个高速行车需要主动的降速，车速要比日常降低了20%为宜。途经隧道口、跨海桥梁、山区林崖的一些路段等风险点位，也务必要提前减速。第二呢就是保持安全的车距，日常高速行车安全的车距呢是不少于100米，台风天气呢需要拉大到200米以上，雨水呢会大幅度延长我们车辆制动的距离，如果说离得太近啊，这个车距呢是非常容易引发追尾的事故。同时千万不要尾随大型的货车行驶，大车呢行驶它溅起的这个大量水花呢会瞬间的遮挡一些视线，造成短时的盲驾，所以呢要离它远一点。第三呢就是稳方向，车辆途经积水的一些路段啊，进出隧道遭遇一些突发的横风的时候呢，需要双手紧握方向盘，轻踩刹车平稳减速，严禁急打方向猛踩刹车。沿海开阔的路段、跨海大桥还有隧道口横风风力比较强，如果出现车辆轻微的偏移还有小幅度轻柔修正方向，千万不要大幅度的纠偏，避免了车辆失控。最后就是这个灯的使用，不要开启呢远光灯，雨雾呢会反射远光的光线，造成前方视野白茫茫一片。小雨天气开启近光灯、示廓灯，还有大雨天气呢叠加开启前后的雾灯，暴雨天气能见度是低于50米的时候，需要开启近光灯、示廓灯，还有前后雾灯以及危险报警闪光灯，就近驶入高速服务区进行避险，或者从最近的出口驶离高速。在行车过程当中，一旦有出现需要救援的情况，一定要立刻拨打高速救援报警电话12122，告知工作人员现场行驶的方向、公里的桩号、人员以及车辆情况，等待专业救援。

好，那么因为最近呢连续暴雨，所以呢我们有很多的一些活动啊，包括一些旅游的一些线路呢都有进行调整哈。比如说像青源山、九日山还有崇武古城，泉州多个景区呢最近也是暂停开放。受到持续强降雨天气的影响，泉州市气象台在最近呢把这个暴雨预警呢有进行一个调整。那么为了防范暴雨还有地质灾害的风险，保障广大群众游客人身安全，泉州多地的景区呢也陆续发布了公告，暂停对外开放。包括呢世界文化遗产点青源山风景名胜区，有包含九日山还有灵山景区已经呢是临时关闭，还有南安的这个九日山景区郑成功纪念馆也是在前两天哈就已经闭园了，还有像凤山游览区呢也是在24号也是临时关闭，还有实施的这个宝盖山景区哈从25号开始暂停开放，惠安的崇武古城风景区也是在昨天起全域闭园，所有游览的项目暂停运营，永春的云和谷、魁星岩也是24号就开始闭馆了，还有百丈岩、北溪文苑、乌季岩景区25号临时关闭，安溪的这个志敏龙门漂流也是关闭所有的漂流项目，还有清境桃源以及这个国新绿谷等一些景区呢也是相继暂停对外开放，还会有很多的一些景区哈会陆续就是关闭情况，大家呢可以跟进各个景区它的一个微信公众号啊和现场的一个提醒哈，避免跑空，然后如果到现场有关闭的情况也要遵循相关的管理规定哈。泉州市文旅部门温馨提醒大家，因为当前是台风天气，暴雨的风险等级比较高，所以呢避免到这个景区去游玩，尤其呢是这个登山啊还有到海边，这些都禁止哈。不管现在有没有一些关闭情况，我们也提醒大家不要去游玩哈，这个是一个安全问题，及时调整出游的计划，尽量的能够待在家里就不要外出，注意一下这个人身还有财产的安全。那么居家的时候呢，这个消防安全啊、用电安全这些呢都要注意一下，因为台风天气呢咱们的这个门窗啊也要给它关闭，如果说有出现一些门窗破损的情况，一定要赶紧的修理好。好，那么最近呢受到这个强降雨啊台风的影响呢，有多趟的列车也是有停运的情况。为了保障铁路运输的安全，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对福州、厦门、平潭等地的部分的旅客列车是采取停运还有变更运行区段的这个措施。因为像厦门、平潭、福州还有漳州呢这些一路哈也都有一些海啊，那么这个台风天气呢也是建议大家不要到这些地方去游玩。那么受到这个降雨的影响比较大的一些小区段呢，倒是有开几趟这个旅客的列车。那么结合这个风速雨情的实际呢，南铁对多趟列车中到站有做出临时的调整，比如像福鼎到厦门第6333次，还有平潭到厦门的第9620次，终点临时是改为福州的南站，那么少安到福州的第6218次，还有长汀南到福州第6593次啊，终点临时调整为厦门北站。与此同时呢，加开长汀南到福州第9187，还有第9190哈，第9187次。这个福州呢到龙岩是第95996哈，这个是开了，这个就是有开哈。那么还有这个厦门到这个福州的 C5224，还有 C5204 旅客列车。收音机前的旅客们，如果有提前购票的话，及时的核对一下有没有这个停运啊，或者是正常运营的一些情况哈，提前了解才不会跑空。如果有调整的话，要及时的去进行一个就是票的一个更换，调整一下时间。还有这个铁路部门呢，温馨提醒大家，已经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呢，从这个列车停运的信息发布之日起到车票停车乘车日期之后30天内，包含当天可以办理退票，所以也不用太过着急啊，就是在一个月内可以办理退票。在泉州还有泉州南靖江等客运站
有记者呢了解到，工作人员对电子显示屏、还有自动扶梯以及闸机等一些设备进行拉网式的检查，有排查站这个台语棚、还有广告牌、玻璃门窗的一些牢固程度有进行修缮，然后车站在大门、地下通道等一些重点点位码放防洪的一些沙袋，进出站的通道呢铺设了防滑垫，全力来保障台风期间啊旅客出行的安全还有秩序。那么最近呢连续下暴雨哈，有一些这个小区物业啊也要及时的跟进一下，像电梯啊还有一些公共空间有没有漏水的一些情况哈，保证一下这个消防安全还有出行的安全。包括这个停车房还有这个停车位、停车库、地下停车场哈，都要注意一下，这个一定要防水啊，做好这个防汛的一些工作。好，再来跟进一下这个公交线路临时停运的情况，包括最近呢因为下暴雨，所以部分的一些公共自行车场站有停用，像公共电动车啊可能也就没有办法使用了，所以大家呢出行确实会有一定的影响，不过还是要注意一下。受到恶劣天气的影响，多地的积水比较严重，部分道路无法通行。像前两天，我们晋江有一些乡镇路面也是有积水情况哈。那么泉州公交集团呢，从25号起对多条公交线路实施了临时停运。具体的一些线路包括了实施的1路、2路、3路、4路、5路、6路、7路、8路、9路、10路、12、13、15、17、18、22还有801路以及这个吕雍线等18条线路都是临时停运。那么洛江呢是302路、306、307这3条线路停运。那么台商区呢是701号，还有703、704、705、706、707、708、710、713，还有 K15、K19、K20、K53、K507，还有K508路等15条线路都是停运的情况。

0: 这几天连续下暴雨啊，我们晋江的这个多条线路的这个发车的时间呢，可能跟计划的时间也有存在一些偏差。那么同时由于部分的一些路段有严重积水，为了保障行车安全，公交车辆呢也根据这个道路实际情况进行绕行，对于给我们市民造成出行的不便啊，深感道歉，也希望大家谅解。如果因为这个暴雨天气有停运的情况，也希望大家可以提前了解一下哈，就是规划好自己出行的一些时间和出行的计划。此外，包括我们晋江呢，这几天也有很多的景区也是全部出现这个关闭的情况，像 A 级景区啊，部分场馆啊，也陆陆续续的有进行关闭。好，那么轻松一下，进一个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乡等安平桥。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

0: 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2: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1: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2: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1: 路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3: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2: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4: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3: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5: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2: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2: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9: 航天蓝。
7: 海军蓝。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9: 天使白。
7: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7: 军旅绿。
9: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7: 消防城，
9: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1: 北京时间16:30。
1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14: 晋江丝
13: 绸，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晋江 Radio Station，
13: 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记得倒来咯，就爱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相等安平桥》。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Listen, listen.
2: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晋江故事，欢迎收听。大亚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好的，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湘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纳亚。最近呢，受到台风和暴雨的影响啊，我们有很多的一些公园和所有的景区景点也都有进行一个暂时关闭的情况，包括泉州市公园中心啊、西湖公园，还有这个世雅山公园、中山公园、芳草园、刺桐公园、攀山公园、寻美至洪湖公园、滨海公园，还有葵屿公园等啊，这个市区的所有的这个公园哈、都有实行临时闭园。所以最近呢，因为台风天气，公园里也有一些这个树木哈，所以为了大家的一个安全，包括我们晋江的这些公园啊、在台风还有暴雨天气期间呢，也希望大家不要去游玩哈，遵循我们这个闭园的一个情况和管理的规定。那么恢复的时间呢，会根据这个雨情啊、水情还有防汛应急响应来进行调整。总之呢，在天气不好的一个情况下，大家呢对于人身安全还是要多留一些心哈。提醒大家市民游客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和官方通告，汛期呢尽量避免去什么海边啊、河湖、公园、临水的一些区域，千万不要进入已经封闭的一些景点景区逗留游玩，要做好个人的安全防护。尽管有一些地方可能还没有及时关闭，但是呢有一些地方你感觉不是特别的安全，也不要进去了啊。那么受到台风的影响，目前全市所有的景区景点已经是全部关闭了，具体恢复开放的时间呢，根据后续关闭的情况啊，还有包括这个恢复的情况、天气的情况另行确定。泉州市文旅局呢，要求各个辖区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对属地旅游企业呢，开展全覆盖的督促检查。那么说到这个方面，像海边还有一些这个景点，因为它没有，比如说有些地方它没有门哈，能够进得去，所以我们也希望市民朋友、游客朋友自己要自觉一些啊。然后配合景区主管部门强化旅游景点的一些部门点位的隐患排查整治，尤其呢是这个海边的礁石这个方面哈，也是非常的有一些这个隐患的啊。还有这个山区，避免山体滑坡，还有一些户外的比较偏僻的地方，大家能不去就不要去了啊。督促呢这个旅行社在这个时间段立即暂停组团前往台风登陆的地方，还有受到台风影响的一些区域旅游。泉州市文旅局同时提醒广大游客和旅游经营者，需要密切关注台风的动态，提前防范台风天气对出行还有旅游经营活动的一些不利影响。各旅游接待单位也要及时排查消除安全隐患，重点做好城乡积水塌方还有泥石流滑坡等一些台风次生灾害的防范应对工作。好，我们再来跟进一下晋江的这个公交线停的一个路段啊，一些情况。像嘉福站龙湖供电所这个单边呢是暂不停靠的，还有晋江31路西坑到八错菜市场路段暂不经停。那么最近呢，受到这个影响啊，像这个嘉诚商厦站还有金马酒店站，最近也是在施工，所以也是暂时不停靠。受到大暴雨台风的天气的影响，有可能接下来晋江公交有一些线路也会陆陆续续的有停运的情况，所以在此呢希望大家能够多多配合，能够理解一下。然后另外像我们晋江呢，现在这个景区还有一些场馆呢也是暂停向大家开放的。

好，这里有一条消息呢，我们跟大家来做一个提前的一个预告啊。泉州呢正在加快美食文化阵地的建设，打造线上线下传播窗口的 IP。 那么最近呢，泉州美食文化博物馆的建设已经按下了快速键，并且正式定名为泉州美食文化博物馆。那目前这个博物馆的主体呢，是强弱电还有隔墙暖通风的消防的一些隐蔽工程已经是全部完工，

次的藏品的征集，有收到捐赠的藏品是200多件，大部分呢已经是基本签订完毕，定制类的展品定制呢也在稳步推进。那么在线上平台建设方面呢，像百味泉州平台定位呢是集中来展示我们泉州各个县域的特色菜肴，也就是一县一桌菜嘛，啊，还有这个比如说有一些乡镇的一镇一桌菜啊，还有一些代表宴席饮食文化节庆习俗的一些权威数字平台。那么目前已经向各个县市区有下发通知来征集百味泉州的名菜名录，平台建成之后呢，会为市民游客提供一站式可以了解到泉州美食文化的线上入口，以助力我们泉州美食文化的数字化传播还有文旅的深度融合。

由于受到天气的影响，确实有很多活动都搁浅了啊。本来最近这个文旅活动还是挺丰富的，但是考虑到大家的一个安全问题，所以有很多的活动都有暂时就是停止，包括景区景点也进行关闭。那么连日来受到热带福和带和台风共同影响，泉州持续降雨，还有路面积水、低能见度等一些问题，也给群众的出行带来了一些挑战。那么记者了解到，泉州市城管局启动了暴雨的二级应急响应之后呢，全市城管系统也全面有下沉到一线去进行防抗暴雨。截止到25号晚上的8点，近年梳理出来的全市城区有130个积水的风险点，大多呢没有出现大面积的积涝，城市的道路通行秩序还是整体比较平稳的。那么曾经呢就是比较容易积涝的一些地方哈，也希望大家就是在这个积水的过程当中啊，尽量避免去到这些地方来行驶，这个还是一个安全问题哈。那么今年这一轮降雨也是受到了几轮的这个台风还有暴雨的影响。那么截止到目前，全市的这个城管系统啊，已经是提前有预置了多辆大型应急的抽排车到一些低洼的地带啊，还有下穿通道等一些重点节点，以便呢及时应对抽排水，提前腾空15座的城市的这个滞洪区库容，清涛雨水口达到了3218个，补齐缺失井盖24个。好，说到这个井盖问题哦，也是老生常谈了。这个有这个一些地方哈，有出现这个偷井盖的一些现象，所以呢，我们也希望这个市民朋友啊，大家一定要有这个安全的一个意识，千万不要去做一些违法的一些事情。其实这个也是损人不利己的。这个井盖的这个问题，一旦井盖有一些这个，如果说经过雨水冲刷呀，这个是不可抗力的事情。但如果有这个偷井盖的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是大逆不道哈，这也是非常危险的，对他人是很不负责的。还有另外是有对14处的一些就是车型下穿的一些通道也实行实时监控，全面消除安全隐患。因为连续下暴雨，这个井盖真的是它是很大的一个隐患。我们有的井盖它下面连接的是一些溪流嘛，所以是非常不安全的。大家如果有发现一些井盖丢失的情况，一定要及时的报警哈，来联系一下，了解一下这个井盖哪个地方哎没有井盖了，要及时的补齐。像在24号晚上这个海水涨潮，它可能引发一些倒灌风险，所以在中心城区像晋江防洪堤有多处的闸门提前关闭的情况下，泉州市政中心的科学有进行就是有科学调度了3个市政的排水泵站的一些作业，其中呢像浦西的这个泵站有2台的这个泵机就有不间断的进行抽排，还有城东的这个泵站根据水情动态启动了3到7台的泵机，法石的泵站也是同时有开启3到5台这个泵机的作业啊，精准匹配排水量，降低滞洪区的一些水位，有效缓解。

程序的内劳压力。那么受到这个台风沙德尔的影响，8月27号呢，我市又会迎来新一轮的强降雨了。连续这个降雨确实对咱们的整个城市影响很大，全市的城管排水部门呢，他们的工作压力也非常大哈，会持续的滚动排查低洼的一些地带，包括道路桥梁啊、市政公用的设施等一些风险点位，适时的关停市政在建工地，并组织呢施工人员撤离，加密排水设施的疏浚频次，保障呢排水通道的畅通，同时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机制，全力守护群众的出行安全。是的，包括一些这个在建的项目，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美食文化博物馆，本来是这个8月31号能完工，那么因为受到台风这个影响，估计也要搁浅了啊。那不管怎么样呢，这个安全第一吧，也期待大家就是在这个暴风雨的这个季节里哈，一定要守好这个安全底线。

好，我们再来跟进一下一些积水的情况。今天上午这个陈岱镇协都路彭清路路段南向北在进行道路施工，所以这个地方呢施工不知道完成了没有哈，占用左侧第二车道，有经过这个地方的时候大家注意一下。另外在晋江双农路中航上城这个路段是比较容易积水的啊，如果司机朋友经过这个地方也注意一下哈。还有这个池店镇的江滨南路的新霞路路段往泉州方向，这个地方也是比较容易积水，大家路过的时候注意一下。

马上就要开学了啊，再过几天。其实本来这几天呢，在咱们泉州有很多地方都会陆陆续行有关于这个开学季的一些最后一周的文旅啊，包括这个什么开学拜孔子的一些习俗啊，很多的这个家长呢也非常看重啊，就是入学前的一些仪式感，在咱们闽南这个地方大家还是非常重视的。但是由于天气的影响呢，我们也是温馨提醒大家尽量减少外出，这个有心就好，因为很多学校呢就是开学之后他们也会举行这个学校的什么新生开笔礼啊，还有包括一些这个祭孔的一些文化。大家都知道我们泉州呢是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的一座世遗遗产城市啊。那么历史上的这个刺桐港千帆竞发，万国通商，包容了多元的文明，但是在繁华的这个海洋文明之下，支撑我们可以千年社会秩序，包括教化民风，培育人才的核心根基始终是儒家文化。

在往年呢，家长会在开学前会提前带孩子去一些文庙书院去这个鞠躬行礼静心祈福，希望孩子可以崇文还有上学，知礼向善，勤学笃行。这看起来有一些朴素的民间习俗，其实它背后沉淀的也是我们泉州这个地方千年来的一个绵延不绝的儒家文脉、耕读传统还有尊师重教之风。然后前段时间像中考高考啊，很多人收到了这个录取通知书以后，包括各个宗族也有进行这个讲学讲教啊，大家应该也从很多的一些媒体当中了解到，包括自媒体也发了很多了。比如说呢，在咱们这个安海行错的有清华大学的这个考生，哎，然后收到清华大学录取通知书之后呢，这个宗亲呢也是非常重视哈，有这个进行这个讲学讲教，然后又有去祠堂啊去拜见祖先的一些仪式感，引发了大家的一个热议。那么其实新学年呢、啊，对于很多的学子还有家长来说是一个新的开始。那么这个呢，也是跟我们这个地方呢，就是文风鼎盛，人才辈出，也是有一些关系的。尤其是现在大家对于读书这件事情也越发看重了。大家很习惯的会说，哎，现在教育非常的卷，但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就说明大家生活好了，不再说，为了这个生存而放弃学习，放弃读书这件事哈。从唐代以来，中原氏族南迁，把完整的儒家的教育体系啊、礼仪制度还有治学理念带到我们闽南之后，到了两宋，泉州整个文教也是开始兴盛起来，科举也比较昌盛，读书向学成为整个社会的风尚。像朱熹呢，他就多次在泉州讲学，过华闽南，重整学风，教化乡邻，让泉州呢真正拥有了海滨邹鲁还有理学名邦的文化底色。当然我们说儒家它不只是朝堂的学问，而且呢它已经是就是渗透到民间，走进了乡社，也走进了家家户户的一些立身准则、育人标准、生活礼仪。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沉淀，还有地方文化的一些特色吧，所以像入学拜师拜孔啊、开蒙拜圣的一些传统，在我们晋江呢也就慢慢的进行了传承，也就沉淀为今天我们所熟悉的像开学拜孔子的这样的一个民俗。在咱们泉州呢，有一些地方呢跟孔子的文化比较息息相关，像我们泉州府的这个文庙啊，还有我们晋江的龙泉书院。泉州府文庙呢是东南沿海规模比较大的，而且保留最完整的一个孔庙建筑群，它也是适宜泉州非常重要的文化组成部分。那么它呢始建于唐代，兴盛于宋代，历经呢元明清历代修缮及千年建筑艺术还有礼制文化儒家精神于一身。在古时候这个地方呢也是官方最高的一个学府，更是我们就是府级官学的一个所在地，是读书人求学修身应试明理的神圣殿堂。历代地方官员有在这个地方呢尊孔讲学，推行教化，主持试殿大礼，无数的泉州的学子从这个地方去汲取文脉，立志读书，修身成才。所以千百年来，泉州府文庙不只是一座古建筑，它也是一座精神殿堂。像平时有一些周末时间，我也很喜欢带孩子去文庙哈，去感受一下它的这种儒雅之气。它承载的是尊师重道、崇文重教，还有崇德向善、修身立人的一个儒家内核。直到今天呢，每到开学季还有孔子诞辰的时候，依然有很多的师生啊、市民来走进文庙。本来这几天呢也会举行一个拜孔大典，但是因为这个下大雨，所以我们就不主张、不鼓励去了啊。这个古老的这个大成殿啊，庄重的礼制格局，留存的历代碑刻，其实也在诉说我们泉州千年耕读传家的文化的根。那另外一个地方，像我们晋江呢，每年在这个中秋前后，哎，龙泉书院这个地方，它是我们晋江非常重要的一个古代的书院代表。提到晋江两个书院嘛，一个是石井啊，石井书院在安海，另外一个是龙泉书院，都是古代晋江民间讲学还有育人传道涵养乡风的核心阵地。它不同于官办文庙的庄严的礼制，它会更加贴近民间，
贴近乡土，贴近百姓子弟。在古代的时候，这一带哈集聚了名士讲学，收纳了乡邻学子，藏书育人，敦风化俗，依靠学田制度来维系办学，以公益教化滋养一方文风。那么在科举兴盛的明清时期呢，龙泉书院也培养了大批的读书人来推动。

但我们晋江文风鼎盛，人才未起，让崇文向学真正成为晋江这个地方非常鲜明的人文标识。岁月流转，时代更迭，书院的办学形式已经出现了一些变迁了。那现在我们的龙泉书院更多的是作为一个非遗传承的一个研学点，还有包括每年这个中秋节期间会举行这个孔子一些拜孔的这样的一些活动啊，礼仪活动，让周边的一些孩童们可以近距离来触摸古礼，感悟先贤，传承学风。那么再过几天呢，就要迎来开学了啊！新学年，这个我觉得应该要把孔子的这种教义，包括就是重视文化的这个程度哈，这样的一些理念，大家可以深入人心。尽管呢，在暴风雨当中，我们没有办法出门，但是一定要紧紧的哈，就是抓住这个最后的几天，把该做的这个作业要赶紧完成了。另外呢，整理一下思绪，调整一下我们的作息。马上要开学了，晚上不要熬夜了，早上一定要早起来。养成一个好的这个作息习惯、生活习惯、阅读习惯啊，有利于更好的进入到新的学年。当然啦，经常说这个先正其身，再修其心。在生活当中，无论是我们的长辈、家长啊、孩子们啊，在一些品格的端正方面啊，还有自律方面，要尽量的去做到。放了两个月的这个暑假，对于大家的整个作息还有一些习惯，其实都会多多少少有一些影响。所以我们也在这里一定要鼓励我们的家长和孩子们，改变一下自己不良的一些习性，然后端正一下自己的一个品格，调整好心态，在新的学年有一个新的开始。好，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最近呢是这个台风天气啊，再次提醒大家注意一下这个台风暴雨天气的一个安全问题哈。好，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相等安平桥，本期播音主持吴娜亚，编辑吴娜亚、陈依妮，监制黄昌木、吴文峰。谢谢收听啦，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0: 6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2: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1: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2: 您的书查到了，在爱213书架。

0: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1: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2: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1: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9: 航天蓝。
10: 海军蓝。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11: 天使白。
7: 科研白。
1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10: 军旅绿。
11: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12: 消防橙。
9: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3: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4: 北京时间17:00，
1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6: 爱听才会赢，一起向未来。

整点之后的行程路，感谢各位小伙伴的锁定和关注啦！北京时间的17:02，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欢驾到，陪你一起快乐回家。

OK， 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来跟各位一起说啥呢啊，就是有的时候你感觉自己一天工作忙下来啊，难免会觉得有一些疲惫啊。生活当中呢有很多治愈人心的时刻，美食是一种啊，就是合适的人也是一种，当然还有一种呢就是温柔瞬间小动物们带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些心理的安慰，比如说啊不经意的这个蹭蹭和期盼你每天回到家的这个眼神，安静的陪伴也好，可爱的小动作也罢，一下子就可以抚平自己心里面的毛躁。毛茸茸的小家伙虽然不会说话，但是总能够用最简单纯粹的方式来温暖我们了。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小动物带给过你哪些特别治愈的瞬间，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0: 来看看大家怎么说啊，哪些可爱的小动物给过我们治愈的瞬间。微信当中的小林说了，下班回到家之后呢，我家小猫猫第一时间就会跑到门口来接我呀，所以说呢迎接了一整天的这样的一种这个疲惫的状态啊。我觉得这一刻要把温柔留给他，然后呢也会觉得说可以把疲惫都丢在家门口这个地方。看到了这个可爱的猫猫之后，瞬间一天的累都少了一大半。吴凯在节目当中说，心情不好的时候呢，坐在阳台发呆，家里面的小狗也会安安静静的趴在脚边陪着自己啊，不会像人类一样话特别多。谈过几次恋爱之后，发现有时候你还要照顾对方的情绪的时候，就真的是很累了。所以说有时候跟宠物在一起相处的话，你会觉得比较简单的点就是你的心情如何啊，它不会过多的来进行干预，然后呢它也不会在旁边一直吵吵闹闹啊，我会懂得看你的眼色来行事，其实是一种特别这个安慰人的这种瞬间。微信当中的周周说，我其实特别想养小动物，但是我没有时间照顾它们，所以有时候都会投喂一些流浪猫。感觉流浪猫就是被我投喂的这个过程当中认识我了，然后小心翼翼靠近我的时候，吃完之后再看我一眼，我就会觉得说这种信任感啊，就是无论是跟这个陌生人还是跟陌生的动物在一起搭建呢啊，都会特别的奇妙，也会特别的治愈。好吧，节目当中等待各位小伙伴的留言啊，一起来说一说小动物曾经带给你怎样的一些暖心的瞬间。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啦。
1: 请不要让你的速度点燃马路的热度，行车路上安全最重要，欢欢加

0: place。
1: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行车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今天道上的新鲜事儿。你愿意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被镜头对准吗？我肯定不愿意。我身上是有明星光环的，我是吧？谁还不是个美女？不化妆的时候，没开美颜的时候，不能拍我。这种照片是不可以流传出去的，毁了我作为美女的一世英名。当然啊，开个玩笑，其实作为普通人，哪怕自己没有明星的架子在身上，也不想成为无辜的背景板。但是现在呢，有很多的一些直播间啊，就是引流，让不知情的公众成为了自己的一个背景板。健身房、餐厅啊、理发店正在悄悄的变成透明直播间。不少顾客呢，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被商家摄像上网，沦为了流量素材。你一个人倒也还好，没做什么出格的事儿倒也行。万一你说你带了不该带的人，约了不该约的人，是吧？或者被别人看到，哎，你们俩怎么在一起了？这种你就得小心了。哎呀，说不清楚。来自于2025直播电商行业发布白皮书显示，国内直播相关企业目前已经超过了250万家。注意，这是2025年的这个数据。那到了2026年呢，已经更多了。商家经常以公共场所无隐私来进行辩解，但是这在法律上是不成立的。民法典明确禁止未经同意制作公开他人肖像、用餐、锻炼等场景承载隐私期待。人脸信息更加是属于敏感的个人信息，进门即默许是毫无依据的。不愿意露脸呢，却被要求绕开这个镜头，这种退让是对个体权利的漠视。司法已经给出了判例啊，未经同意的商业直播即构成了侵权。专家建议将直播告知上升为强制条例，平台呢也应该监管。但是呢，比监管更加根本的就是建立一种社会的共识，不被看见其实是一种权利。把镜头对准产品，对准愿意出镜的人，唯独不要对准那些毫不知情的普通人。所以呢，如果说这个消费者遇到了这个被直播的这种情况，其实也可以采取四不维权，当场要求停止拍摄并且删除画面，录屏、保留、保存这个直播账号和时间等一些证据，向平台投诉要求下架，拨打12315，或者是说向网信部门来进行举报。必要的时候呢，也可以来提起民事诉讼，主张赔礼道歉和赔偿。商家要引流啊，完全也是可以来选择一些聚焦菜品啊、环境啊、服务品质啊等等的这些不涉及顾客隐私的方式。真正的商业智慧其实是尊重消费者权益，而不是把顾客当作是流量的牺牲品。不被看见就是一种权利，镜头对准愿意出镜的人，而不是无辜的普通人。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的同时啊，来在我们的整点之后分享一下我们今天道上的新鲜事儿。如果你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啊。

OK， 路上的下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老人花2000元雇人陪睡，听到这个标题之后，让人感觉非常不适。就是陪睡这个词儿是这么用的吗？其实我也觉得啊，这条消息呢，其实曝光出来说明了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些老人的一些这个年纪大了之后啊，需要的这种应该说是暖心的啊，独居老人花钱买人应急的这种陪同，而不应该单纯用陪睡两个字来模糊这其中的界限。新职业对于很多老人来讲是非常需要的。就拿86岁的王阿姨啊，独自住着200平的大房子来说，身体还可以，生活也能自理。但是在这个年纪特别怕出意外，尤其是晚上啊，一旦有个病痛，家里面没有人就会非常危急。所以呢，王阿姨就每个月花2000块钱应聘了56岁的张姐来家里面啊，晚上呢陪自己休息。晚上住在家里，睡前有个人聊天，晚上有事呢也能够得到帮助和解决。张姐晚上8点到家，早上7点离开，白天在别人家做保姆，打扫卫生做饭，每个月4000块，还管吃。这样的话呢，张姐每天白天晚上都有一份工作，6000块钱的纯收入。王阿姨和她的女儿也特别放心啊，所以呢足以看到老龄化社会啊，我们所说的这种陪同的这种从业者也会越来越多，人只要靠谱就行。所以只要人有好的口碑啊，就业的岗位就有很多。我想跟这个86岁的王阿姨说一下，我也可以，是吧？我晚上我下班我就能去。但是还是不太喜欢陪睡这个词儿啊，觉得这个词儿太刺眼了。说白了就是咱们这个独居老人花钱买夜里有人应个急。2000块请人晚上陪着自己聊几句天，有突发的一些事情能够搭把手啊，这其实不是交易，是刚需。不要用猎奇的眼光来污名化，其实空巢的老人要的也不是说八卦，而是说我们这个夜里面亮灯的时候啊，有人来应一声，这其实是非常大的心理安慰。有需求就有市场，没毛病啊，市场决定了一切。

OK 了，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小动物啊带给自己这样的一些治愈的瞬间和快乐的感受。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分享了。等待您的参与和留言，一起来说一说自己和小动物之间的这个相处方式，来看看大家的故事。

OK， 路上来看一下小伙伴们的分享啊，大家都被我们的这个小动物们怎样的治愈过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微信当中的小郑说，难过掉眼泪的时候，狗狗会凑过来舔我的眼泪啊，就是没有想到说狗这个通人性能通到这份上。那时候我就想说，你可能不是我的一辈子，但是呢，我想成为你的一辈子啊。就有时候呢，感觉这个狗子就是自己的帖子。节目当中的小黄说，周末瘫在沙发上的时候呢，和小猫咪一起蜷成一团睡在那儿，感觉岁月静好，很安稳。所以呢，并不是说跟这个宠物在一起会有怎样的这种特别的这种相处的方式，而是说那种安安稳稳的这个相处的方式和方法啊，会让自己感觉说往往越平淡越普通的，越能够在生活当中带给自己心里面很好的这种治愈啊。节目当中苏哲说，路上偶遇一只小柯基摇着尾巴走过来，不是我的狗，但是我觉得这种摇摇摆摆的小动物啊，就等于在冲着我笑了，会感觉说看到这样的动物走路的时候都轻快了不少。

小周在节目当中说，我也挺想养动物的啊。小的时候呢，养过猫，也养过狗啊。后来我的一个好朋友还养过一只可爱的小鹦鹉。但是感觉动物带给自己的陪伴，其实不仅是它在就是体谅着人的一些喜怒哀乐，我们也可以在动物的身上哎，了解到他们的一些开心和不开心的时候。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分享那些小动物带给自己的治愈的瞬间，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继续的在线留言啦。

0: 北京时间17: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生动闽南，欢乐晋江，一路有你，共筑梦想。
2: 最近总在下班时间思考工作任务，想着孩子该上哪所学校，发愁升迁发财的机会，还有没签完的单子，挣不完的票子，感觉咳之不出，咽之不下呀。
0: 我推荐你用欢欢驾到，行车路上最轻松的声音，主治焦虑症、忧郁症、沉默症、拖延症等各种并发症。
2: 欢欢驾到，谁用谁知道。

OK， 在我们的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在我们的半点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行车路上来说一说。各位朋友们，大家都有怎样的啊被这个小动物治愈的那个瞬间，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说一说小动物带给国内哪些特别治愈的时刻。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

0: 苏哲在节目当中说，家里面有小兔子啊，有的时候呢蹦蹦跳跳凑过来，但是兔子身上多多少少是有点味道的，但是现在已经习惯了。小兔子蹦过来蹭自己手机的时候，心会变软，而且在吃食的时候蹦得特别快，会闪现的那种，是动作是真的好快。微信当中的江明说，加班很晚啊，就是开门回家的时候，有自己家的狗子蹲在门口等着自己啊，无论它是不是名贵的品种，其实心里面都会暖暖的。吕云浩在节目当中说，有一次坐在公园的这个长椅上发呆，有一只鸽子就落在不远的地方，我当时就在想，这就是灵性吧，啊，就是生物有时候它其实知道你不会伤害它，就会在你的身边停下来，但人有时候就不这样，明明知道有些人会伤害自己，还要在他身边的停留。那一刻我从一个鸽子的身上悟出了那些曾经割我的人。你这就很有人生哲理了，真的，就不得不说哲理的山路十八弯呢。在鸽子的身上遇到了感情当中曾经割你的那些人，我替你把话补全，不是生活当中来割你的人，就是你知道了感情当中割你的那些人。我们一辈子可以这个挣，就是挣不了几个钱啊，但是可能就是真的会爱很多人，对吧？所以说那些值得自己爱的人才会让自己值得留在自己的身边。我觉得有时候其实我们不要带着这种执念，爱情我们可以让自己发散开来，来选择适合自己的那个人，而不是说就是把感情所有的这种这个想法状态都寄托在一个不值得的人身上，而且他总是割你，对不对？虽然听过一句特别混账但是很有道理的话，但是我今天想在节目当中分享给你，就是我们要把20次机会给20个人，而不是要给一个人20次机会。所以面对割你的这个人，我觉得就是你就应该反省一下，是不是给他脸了，给机会给的太多了，是不是？所以说在这种事情上呢，我觉得还是得让自己想开点，一个鸽子告诉你答案，在这一刻被这个动物给治愈了，缘分真是妙不可言，就是三步之内必有解药啊。节目当中的傅燕说，我的名字里面就带动物啊，小燕子，当时那个这个名字红遍大江南北的时候，我也觉得自己与有荣焉，现在就不大行了，就是说小猫咪啊，是我非常喜欢的动物，因为猫咪在睡觉的时候会发生那种呼噜呼噜的声音，听着的时候呢，整个人都会跟着放松下来。彭宇在节目当中说，我在外面心情不好的时候，回到家就会对着自己的狗子撂脸。但是呢，狗子会围着自己转圈圈，一会儿我的脸就是从紧绷的状态就变成舒展的人了。我觉得有的时候狗会教我做人。这真的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事情，好吧，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那些自己被宠物治愈的时刻，被小动物治愈的瞬间，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就那我们今天在半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来跟各位继续的说到啦。
1: 欢欢驾到，能说会道，能说会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0: good place。
1: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行车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今天当时的新鲜事儿。首先来说一说吹风机，就是理疗仪。
2: 哎，
1: 这真是让我脑洞打开了呀。吹风机就是理疗仪啊，这个说法是近些年来反复走红网络的。但是呢，医务人员指出了其本质其实就是物理热疗，仅能够临时的缓解寒症的这种轻症啊，绝非是不花钱的老中医。也不要过于去神化它。核心的原理呢，与作文的编辑是这样的，就是首先呢，物理热效应就是咱们的这个热风呢，会使皮肤的表层毛细血管扩张，血流加速，暂时的放松了肌肉，缓解僵硬和酸痛，作用与热敷是类似的，仅限寒症轻症，由风寒还有这个寒湿引起的一系列的症状，比如说你受凉之后头痛啊，还有寒性的痛经啊，以及风寒感冒的初期，适当的热吹啊，也可以起到一些温经散寒和疏通经络的一些辅助的作用，并非是真正的治疗。所以专家也明确说了啊，吹风机呢仅有表层的一个干热的状态，没有药性，没有芳香，无法达到艾灸的这种药热协同，或者说刮痧拔罐的这种深层的调理的效果，更谈不上补气通经，或者说来代替老中医啊，这是不可能的，它只是一个机器。那当然也有一些应用的场景啊，就是你可以在生活当中尝试一下，比如说风寒感冒初期的时候呢，用这个热风来吹一下自己的后脖梗这个大椎穴啊，低头的时候最突出的这个圈这个骨头的一个部位啊，距离它15到20厘米的地方的画圈吹3到5分钟。为什么要画圈吹？你不画圈你就知道了。你盯着一个点吹，它烫啊！指着我们的背后微微的出汗，可以驱散自己体表的寒气。受凉之后的这个肩颈的，还有这个腰部的一些僵硬啊，也可以尝试一下用吹风机帮自己吹一吹。直接吹的话呢，这个酸痛的部位呢，并且配合我们这个缓慢的这个转动，热风可以帮助肌肉来进行放松，来缓解落枕或者是久坐之后的这种僵硬感。那包括寒性的痛经啊，那温热的这个风呢，吹过小腹之后和后腰之后，也可以促进我们局部的气血的一个通畅，相当于给子宫来捂一个热水袋。所以说这个时候如果你有热水袋的话，你也就不用折腾吹风机了，声音还挺大，听着还挺闹挺的。当然最后就是手脚冰凉，想着失眠，睡前吹吹脚底啊，如果你不想让自己开电热毯，或者不想一个晚上都用这个热水袋的话，就是把这个脚给吹热也行，提升我们的足部的温度，这个反射性的这个降低交感神经的兴奋度，有助于来放松式的入眠。当然热症啊是绝对要禁用的，比如说本来你的头痛就是风热感冒啊，咽痛啊，黄痰啊，这些其实都是风热感冒的一些症状，或者说肝火旺盛，你这时候还给自己火上加火，那歌怎么唱的来着？你就是火。

所以说呢，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就我们前面说这个画圈吹这个问题是吧，我说了，如果你盯着一个点吹，你就知道画圈吹是多么的科学了，因为它烫啊。所以啊，吹风机在使用热风的时候呢，也会有烫伤的风险。出风口要距离我们的皮肤至少15到20厘米，并且不断的移动，单部位不超过2到5分钟。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只要你的知觉是比较的敏感的话，你但凡有点知觉的话，你就知道说自己喊疼。总时长不能超过10分钟，尤其是老人和儿童以及糖尿病患者等一些皮肤感觉迟钝、极易在无痛的这种状态当中发生低温烫伤的一些人群就尤其要注意了。也有一些特殊的禁用人群，比如说孕妇啊，还有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皮肤有破损或者是炎症的这样的一些患者要禁止使用。好吧，这个从相关的一个内容来看啊，我们大家其实也不要神化吹风机啊。这个吹风机呢，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理疗仪，当你感到冷的时候，它能够给你起到一个补温的作用，这就是它本身的一个作用。所以各位小伙伴，科学的使用它，而不是神话吹风机。吹风机它自己有 KPI 的压力。

0: 条生活大爆炸的分享，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女子退款不退货，薅羊毛薅了13万，你可真是要找事儿啊。刑拘，直接刑拘。网友说这是真的刑，刑拘的刑。今年4月份的时候呢，有一家食品企业向上海警方报案，说了其电商旗舰店出现大量的退款不退货的异常售后的申请。企业负责人说了，按照平台的规则，消费者如果说这个退货啊，选择自行寄回，系统就会先行退款。然而呢，企业未收到退回的货物，经过调查，警方锁定了犯罪嫌疑人朱某。从去年9月份开始，这个朱某在二手交易平台打折卖火鸡面，有人下单，他就从电商平台的官方店铺来购买，将收货地址填写为二手平台买家的地址，货物呢由商家直接发出，二手平台买家签收，随后呢朱某再在电商平台提交虚假的物流信息申请退款。近一年来，这个朱某啊就累计获利了近13万元。目前朱某因为涉嫌诈骗罪被刑事拘留。我想说的是，一年13万，你现在你才想起来找人，你这企业也是有点不差钱儿，真的。当然不是说批评企业的意思，对吗？你这13万啊，你13块我其实可以理解，130也能理解，1300、13000，我觉得其实就应该引起自己的警惕了，对不对？偏偏要等到他整到13万的时候，你才想起来，这就是大量，太大量了。而且持续的时间有一年的时间，
1: 哎，
0: 这一年都在干嘛？咱每个月都不复盘一下自己的营业额有没有亏损吗？所以说，我们觉得。虽然说他这个选择是退货退款，但是呢退货物流信息填了这个假物流而造成的这种假象，一年多才发现啊，确实对于企业来讲还是有点后知后觉。希望企业们在这个做生意的过程当中要及时复盘啊，别管您做多大的生意，是吧，你不能让这样人钻了空子，对不对啊。看到这样的分享之后啊，有小伙伴就说了，确实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啊，咱们不能让自己呢做这些违法的事情啊，毕竟呢你想到的那些能够发财暴利瞬间让自己发上特发，
1: 哎，
0: 而且可以空手套白狼的这些招都已经被写进了刑法里。果然啊，你看这个事儿，就是这个被告了啊，也被罚了。案发之后，警方已经约谈了相关的这个电商平台，建议其优化退款审核逻辑，针对高频退款和异常单号等一些风险行为，增设人工复核环节。
1: 哎，
0: 好了，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咱们的道上，大家都有怎样的被小动物们治愈的这些瞬间和经历？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进来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前的话题讨论时间，来看看大家的故事。

OK 了，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有怎样的被这个小猫啊、小狗，还有一些其他的小动物们所治愈的这个经历和我们的体会。微信当中的高萌说，我经常在散步的时候呢，遇见一只温顺的小金毛，主动会凑过来让我摸一摸。现在小金毛已经长成了大金毛了，说真的啊，它是真的有点大，而且它的主人说它特别能吃。因为是认识的啊，所以说呢就比较温柔，感觉说不用养，然后呢让自己没事的时候能够撸一撸，也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啊。小何说，在外面心情不好的时候呢，回到家被自己家的小狗小猫围着转一圈，烦恼就会抛到脑后啊。但是看到他们俩打架的时候呢，也会觉得挺有意思的。柿子争宠向来如此。微信当中的小罗说了，压力很大的时候就会回到家抱着自己家的猫猫狗狗，感觉情绪都会被慢慢的安抚，这种状态其实是非常好的。微信当中的中藤说，我家猫咪犯错，有的时候被我说完，它自己也会可怜巴巴的看着我。我觉得小狗小猫其实是可以来理解到人的情绪的。叶倩说，我曾经在湖边看到一群小鸭子排队游水，感觉真的是挺有意思的。大自然其实都有自己的一些思维，无论是一片叶子、一棵小草、一棵大树，还是我们认为不会说话的一些动物，其实看着他们的一些存在，我们的心情也会变好。希望这样的一些美好的瞬间能够在生活当中让自己时时刻刻被治愈啊。微信当中的韭菜盒子在节目当中分享说，对于我而言，我觉得动物跟我们人类之间其实是有很深的这种感情的，因为很多时候呢，我们需要互相的来进行帮助，也需要彼此的这个心灵的慰藉。人类可以帮助动物更好的生活，那动物呢也可以在人类需要安慰的时候呢，给人类很多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安慰啊。所以说呢，我们大家还是要跟动物和平共处啊。微信当中的董月说，投喂过楼下的流浪橘猫，后来每次路过它的时候呢，它都会出来迎接我，因为看着我就等于看着饭了。这是我老公给我的分析，说为什么每次我下楼的时候橘猫就奔着我跑过来，就是说饭来了饭来了，我就像食堂的大厨一样，我走过来的信号就等于在告诉他开饭喽。

韩三在节目当中说，我曾经问过我老婆说要不要养一只小狗，我老婆说养我一个人都比较费劲。曾经我也是他的舔狗，现在在家里面也成了打工狗。他说我从这个舔狗变成了为工作而付出的牛马，我就是家里面最大的动物，且通人性。但不得不说，有的时候呢，我们从一个这个动物的这种方式来接触到自己像这个女神般的人，也是在爱情当中迂回的一种策略。在这一刻你会发现，把自己的姿态降低一点，像宠物一样围着对方，也许还真的可以获得女神的青睐吧。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欢驾到。
1: 欢迎使用快乐导航，请说出目的地。
2: 我要去欢欢驾到。
1: 路径规划中，请根据实际路况行驶，前方测速拍照，请保持微笑。
2: 嘿嘿，
1: 最近高兴的事情是什么？
2: 领导夸我工作完成得好。
1: 郁闷的事情是什么？
2: 唉，领导夸错人了。
1: 前方已到达目的地，欢欢驾到。在听到下一条语音提示前，请勿调台。

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你有被这个小动物们啊给治愈的这些瞬间。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但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

0: OK， 节目当中来看一下道上各位小伙伴们的分享。谢宁说，傍晚的时候呢，带狗狗出去走一走啊，就是开开心心的跑跑跳跳，这种快乐也是可以传染给我，会在那一刻就忘却一整天工作的一些烦恼。小董在节目当中分享说，有在楼下投喂过这个流浪猫啊，感觉他们也是挺可怜的，看到他们能够吃饱的样子，就想说人类有时候呢就应该让自己强大啊，带动身边的这些弱小来一起强大，希望我的职业当中也能够有人可怜可怜我，让我变得强大一些，赏我一口饭吃。人总是希望在帮助到别人的时候呢，能够让这种福报也同样回馈到自己的身上。多积德，多干好事儿啊。微信大人的诗件说，特别喜欢小猫猫拿脑袋轻轻顶我的手掌，当然有的时候呢冒犯它的时候，我也得就像伺候主子一样，接受它的这个雷霆，对我的这种打来打去。小肉垫不停地使劲打我的时候，我觉得也是挺疼的，可以说是啪啪的。微信当中的科辉说，我不开心的时候，家里面的宠物就想能够感知到自己一样，会黏着自己，然后呢会保持安静。雷佳在节目当中说，路边遇到过一只慢慢悠悠散步的小乌龟啊，就那一刻感觉说，人生当中也应该让自己有悠闲的时刻，连一只小乌龟都可以在大马路上散步。就是而且还没什么人欺负他，所以说呢，当你不要太把自己当回事儿的时候呢，你可能就会悠然自得。这种就是来自于我们这个自然圈的这种启示啊，其实也是动物带给自己的这样的一种生存的智慧。好了，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那些动物来治愈到自己的这种经历啊和这种瞬间。就那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了，扭扭脖子放松心情，来跟大家继续的分享一下。
1: 等待红灯的时候，扭扭脖子，让你的身体舒展一下。欢欢驾到，正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10点之后的行车路，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的在线留言关注，来说一说你上次去电影院是什么时候呢？说真的啊，这个暑期档的电影呢，我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尤其是有那么几部片子的表现，真的是让人感觉喜出望外，而且看完之后呢，确实非常震撼。近几年来，我觉得就是最好的这个影片啊，也是感觉在这个暑假当中呢，它也是占有这个一席之地。当然，走进影院不仅是为了看电影，可能也是为了让自己谈恋爱。但是现在呢，影院也重新定义了自己的定位，就是你可以来我这儿整个小午睡。啥意思呢？影院说上座率这个事儿，除了一些热门的影片啊，或者说刚刚上映的时候带给自己一些热度之外，那么其他的时候，比较冷门的时候，其实作为影院，我们也可以让自己继续开展自己的服务业，让你感受一下我们影院的按摩座椅能够给你按摩一下。现在影院也纷纷抢起了酒店的业务，有网友爆料说，在西安就有影城在工作日推出了午休服务，把电影院打造成了打工人午休的栖息地。根据影城摆出来的宣传照片，如果办理双人月卡，午休2.5小时花费仅需要1块多。不少网友直呼，打工人太需要了，哇哇，简直了。2.5小时，1块钱，我去。尤其是啊，就是刚好跟自己的写字楼离得比较近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白领们，享福了，我说。影城说了，也是希望我们的这些特别辛苦的这个打工的小伙伴们能够舒舒服服的睡上一觉。记者也联系到了当地的这个影院的负责人，他介绍说，午休服务其实从去年4月就已经推出了，设置了2个午休专用影厅，合计76个座位。目前呢，就是日常上座率也是过半，影厅还做了简易的男女分区。那么记者也是看到说，影院摆出来的这个宣传海报上写着，服务时间是工作日的12点到14点30分，单人月卡39.9块，双人月卡59.9块。影院还提供免费的消毒毛毯、充电设备、午后咖啡等等，并且温馨提醒，午休期间手机都得给我调制到静音啊，就是大家都得遵守规矩啊。接打电话请到厅外，禁止脱鞋、对号入座等一些提示。海报上的口号是拒绝工位午睡，来影城躺平。虽然不是非常押韵，但是非常实在呀。评论区呢，很多的网友也表示说了，办理这个双人月卡，算了一下，日均成本1块多，价格也是十分的优惠啊，应该在全国普及。就是现在，如果说大家在看电影这个事情上啊，有自己的这种选择的话，你要知道，影城这项服务其实精准解决了不少打工人的午休难题。趴在工位上很难受，躺在椅子上多舒服呀！有网友开玩笑说，影城现在跨界开始来抢酒店的业务，但是你要知道，跨界真的很容易擦出火花，而且你会发现，很多人他本身应该是另外一个行业的高手，偏偏要到这个行业来凑热闹，是吧？就拿我特别喜欢喝的某一家这个有某一个品牌奶茶来说，它其实并。

没有在我们晋江开那个可以卖蛋挞卖蛋糕的这种店，但据说他在其他的一些一二线城市有开展，除了他们自己家在卖奶茶之外，有一些这种专门卖他们家那个蛋糕啊，就是甜品，还有一些蛋挞的这个蛋挞啊的这个店铺啊。我曾经也去咱们隔壁厦门溜达的一圈，想去买还没买着，当时就是大家说你这东西做的比你们家奶茶还更好喝，就应该专心致志搞甜品，这个赛道特别适合你。所以说跨界擦出火花这个事儿，还真的是很容易让我们看到了行业当中能够卷死其他的一些非同行的这种做法。好吧，心疼牛马的、可能是其他单位当中打工的牛马。也希望我们在午睡这个问题上能够给更多的打工者带来不要在行业当中让自己感到更加辛苦的这种声音啊。那也是希望大家如果真的有了这样的一种好的午休的栖息地，咱们遵守文明公约，都给大家共同营造，也给自己共同营造一个好的午休环境。

最后，咱们的半点之前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为什么建议定期更换水杯啊？您这个天天喝水的杯子有没有定期的清洗？有没有彻底的清洗？有没有定期的更换呢？今天在网上大家在关注说，为什么建议大家定期更换水杯啊？其实说到这儿，我首先想来歪一个楼啊，说一个我自己的一个经历什么的，就是说用水杯不要用那种啊，这个功能性特别复杂的，造型特别复杂的，就是你不能够一眼看到杯子的内壁什么情况的这样的一种水杯，其实可以省去很多换水杯的一些麻烦，在清洗的时候也会更加简单，尤其是杯盖还有这个吸管的这样的一些连接处啊，是不是特别的复杂，感觉这个时候呢，其实在喝水的这个过程当中很容易给自己啊有这种滋生细菌的情况，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建议大家定期更换水杯的一个原因。如果你清洗水杯清洗的不够彻底，你不能够一眼看到自己的水杯的一个这个卫生的情况啊，包括这个杯盖当中啊，它太过于复杂的一些设计，可能让你没有办法把一些卫生死角清理清楚，那么长时间的使用就很容易让细菌在你的杯子当中来安家。水杯盖的缝隙还有吸管的弯曲处往往是清洗的盲区，时间一长啊，这些地方就会聚集水垢和细菌，即使每天都清洗仍然可能会有残留。真相就是研究发现，为深度清洁的水杯使用三个月之后，这个细菌的数量可能就会比马桶盖还要高。建议大家杯盖和吸管每周都拆开来这个深度的这个清洁一次啊，如果有一些杯盖确实是非常难清洗的话，建议大家使用的这种时间不要太久，一定要及时的更换。除此之外呢，杯盖呢因为有一些可能要兼具这种密封性啊，所以说材质的老化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健康和体验。包括啊，这个水杯本身的一个材质，像塑料水杯使用的寿命呢一般是2到3年，保养得当可以延长到5年，那玻璃杯呢寿命也是2到3年，没有明显的损坏或者说茶渍的时候呢可以继续使用，但如果说玻璃杯本身有裂纹或者是说破损，一定要及时的更换，来避免到这种细菌的滋生。再有呢就是不锈钢的保温杯啊，寿命可以长达10年，保养得当甚至可以用到12年，那提醒大家就是说避免长期盛放茶水或者是说有酸性的这种饮料，可以延长内壁的寿命。还有呢就是陶瓷的水杯啊，理论上来讲可以用一辈子，但是建议大家2到3年还是要彻底的清理一次，避免有细小的裂纹的这个产生。那老水杯的异味是比较严重的，影响到了自己的喝水的幸福感，那希望大家其实在清理水杯的时候，除了日常做好清洁工作之外，如果水杯确实是年头比较久了，用起来呢确实有点糟心了，咱就给自己换一换吧，这个食品安全也从自己的这个食品的器皿当中能够体现的。

OK 了，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那些宠物带给自己的这个治愈的经历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张菲菲说很爱自己的毛孩子，深夜 emo 的时候呢，猫咪总是会凑过来默默的靠着自己，无声的陪伴其实是最难得的。顾桃说下雨天吧，下雨天的时候呢会宅在家里，因为工作的这个特殊性啊，雨天是没有出门上班的，就和宠物一起窝在毯子里面，窝在空调里，窝在小屋里，感觉格外的幸福。微信当中的唐宁说偶尔会投喂小区的流浪小狗和小猫啊，吃完之后摇摇尾巴的样子，我感觉自己也是做了一件好事儿。节目当中的沈星说我喜欢看一些小动物，比如说小蚂蚁搬家搬食物，或者是一只蜗牛慢慢爬行，今天就在我自己的车上邂逅了一只可爱的小蜗牛感觉它是爬错的地方，所以呢把它拿下来放到树干上，让它慢慢的从树上爬吧。瞬间觉得其实有些事情通过动物就能够看到，凡事不必让自己太着急，就像蜗牛慢慢的爬行啊，可能有些人会帮它找到正确的赛道，哪怕自己是徒劳，也可能会在这上面啊感觉说做的不太对，就可以让自己继续换一个赛道。微信当中的薛冰冰在节目当中分享说，曾经在情绪特别低落的时候，有人就给自己出主意，说家里面有一只小猫啊，有一个陪伴性，可以让自己走出低谷。确实现在自己的心态好多了，那么也从动物的身上汲取了更多的生活的力量。林月说观察小动物的自在生活吧，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其实动物也会提醒自己多感受生活里的小美好。其实很多时候呢，治愈不一定是需要语言的，就像我们身边的这些小动物来说，无论自己家养的是小鹦鹉啊，这个还有我们的小仓鼠，还有前面提到的小白兔、啊、当然有可能小灰兔小黑兔、啊、还有自己家的猫猫狗狗，其实都是生活带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份温柔的礼物。动物们在用自己独有的方式给我们平淡的日常增添了暖意，也教会我们慢慢的停下来，来享受一下生活当中的美好。所以希望我们都可以在平凡的日子当中多多遇见这些细碎又温柔的治愈时间，也希望大家能够善待身边的他们啦。好了，感谢您的锁定收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跟各位说一声再见啦，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今天节目尾声呢，关注一部正在热映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哈。
1: 嗯，
0: 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截至18点，影片的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17亿元。
1: 昨天，《欢迎来龙餐馆》片方宣布启动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及海外多地发行，9月11号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上映。
0: 海外方面，9月11号在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上映，9月17号在新加坡上映，9月18号在日本上映，计划10月与柬埔寨、印度尼西亚、泰国、老挝、菲律宾观众见面。
1: 从国内银幕走向海外市场，欢迎来龙餐馆以一间小小的餐馆为窗口，把属于中国人的温情叙事讲给世界听。
0: 我们也期待这部国产影片呢，能够被更多的海外观众看见，感受藏在一饭一菜背后的东方故事。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陈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五弦清寂，南风披襟，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着谁，在我赏吟？
3: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啊。
2: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4: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5: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6: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0: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赵乐际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1: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0: 15/5时期，我国将推动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1: 国家有关部门组织开展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发现多地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重大火灾隐患。
0: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美媒称美方暂不会对伊朗发动新打击。
1: 加拿大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

0: 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15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
1: 徐令义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

0: 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陈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工信部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保持和发展完整的产业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说，
3: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型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着力加强产业创新，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2: 同时将着力提升先进制造能力，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建设智能工厂和高标准数字园区，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
3: 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规划建设，加强 6G 技术研

0: 研发，巩固提升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和领先地位。
1: 近期，我国进一步优化贷款贴息支持政策，持续降低市场主体融资成本。财政金融政策协同发力，稳经营、稳就业、扩内需，为实体经济回升向好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据记者了解，目前四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已率先落地多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根据政策，2026年8月1日起发放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由中央财政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最长不超过2年的贴息支持。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享受中小微企业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至7500万元。服务业经营主体贴息贷款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至2000万元。银行同时明确，贴息业务全程不委托任何第三方办理，不收取任何费用。8月1日至银行公告发布前已经发放，符合条件的相关贷款由银行统一报送审核，企业无需额外操作。目前，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也已出台配套执行方案。此前，多家银行已落地个人消费贷款、信用卡分期贴息政策。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3: 那么这些政策直接降低中小微企业、服务业企业的融资成本，缓解企业周转资金的压力，提振企业的信贷需求，进而推动稳定企业经营与就业，再叠加个人消费贷款贴息，多项政策协同发力，打通生产和消费的循环，从而可以更好地激发内需活力，稳固宏观经济基本面。
4: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迎来收官之战，将产生最后13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今天是本届运动会的最后一个比赛日，今天下午备受关注的新增项目投壶分为足式和轮式两个组别进行比赛，各有13台机器人参赛。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表示，相比竞速类项目，投壶更加考验机器人的目标判断、动作精度和力量控制。
6: 投壶源于中国古代射里，是今年新增的中国传统礼仪体育项目。机器人要站在投掷线后，用灵巧手从箭架上抓取箭矢，然后挥臂投出，让箭矢落入 1.5 米外的壶中。听起来很简单，但考验的是一整套的眼、脑、手协同。视觉要识别壶的位置和箭的姿态，大脑要规划投掷角度和力度，手部要精准地完成抓取和释放。尤其是我们的箭矢是细长的物体，抓取的位置稍有偏差，投出去的方向就会偏，这恰恰是机器人精细力控和手眼协同能力的试金石。
5: 今天完成的比赛将迎来本届赛事的冠军收官战，田径100米大型组和小型组将先后进行决赛。100米大型组从开赛首日就连续刷新赛会纪录，收官战能否跑出新成绩值得大家期待。足球5v5大型组将迎来决赛，谁是最后的冠军将解开谜底。自由搏击58公斤级和80公斤级将产生2枚金牌。今天晚上，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竞赛项目将全部结束，随后将举行赛事的闭幕式。
1: 近日，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开展全国重点省份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工作，发现多地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重大火灾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记者跟随暗访组来到山东枣庄滕州市善南街道的一家中药生产企业，刚进入厂区，检查人员便发现这家企业厂房的搭建材料使用的是泡沫夹心彩钢板材，这种泡沫芯材一般为聚氨酯或聚苯乙烯材质，遇火易燃，耐火等级偏低。
8: 按照国家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企业建筑的外墙或者非承重的墙体、房间隔墙、屋面板耐火等级要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规定，聚氨酯、聚苯乙烯达不到不燃的级别，不允许使用的。
7: 在江苏省宿迁市泗阳县的一家纺织企业，消防控制室里的警报铃声持续鸣响，但控制室大门紧闭，室内空无一人。
8: 你看里面主机还在报警，你听见滴滴滴滴一直在报警，万一真有事故什么火灾了，你看没有人值班。
7: 面对检查人员的问询，企业有关负责人回答说，值班人员并不常驻控制室，只是每隔一段时间来巡查一次。
8: 隔段时间来看一场，这要求不能离人的，这个地方24小时不允许离岗了，
9: 双人值班，这就还要持证上岗，有问题的话要只能操作消防设施的。
4: 受台风紫檀和沙德尔共同影响，我国江南、华南及西南等地迎来明显降雨过程，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防汛防台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昨天傍晚到今天上午，今年第十九号台风紫檀先后在海南省昌江县、广东省徐闻县以及广东省吴川市沿海三次登陆，目前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
11: 受台风紫檀和上游来水影响，广西崇左市江州区水位持续上涨，沿江区域和低洼地段多处被淹。今天凌晨三点，左江江州城区河段出现洪峰水位108.87米，超警戒水位7.67米，为1955年以来实测最大洪水。为保障交通安全，当地交警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主要路段。
12: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持续逼近浙江、福建沿海。由于台风影响浙江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浙江沿海可能出现风雨潮三碰头的叠加风险。今天12时，浙江省防止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目前台州玉环市已紧急关停东沙渔村等9个 A 级旅游景区，暂停东西片区10条海上航线，并对景区栈道、临海护栏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巡查清场，杜绝游客滞留观浪近海游玩。玉环市坎门街道东沙社区党支部副书记江清旺
13: 接到涉海景区关闭的通知，就立刻采取景区关闭的相应措施，今天会加强值班巡逻，做好游客的劝导工作。
12: 为确保列车运行安全，长三角铁路计划对8月27号至28号杭温高铁、杭台高铁、京温铁路、京台铁路、永京铁路，8月27号至29号杭深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14: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东部沿海多地昨天出现持续强降雨。福建省防止今天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鳌江流域普降大雨，福州大型调节水库连江山仔水库提前启动泄洪预案，科学调度蓄水库容。连江县山仔水电发展有限公司经理雷飞：
15: 我们目前是继续泄洪，留出更多的调蓄空间，腾出库容，为后期的强降雨做好充足准备。
16: 台风沙德尔外围云系预计将从明天起影响江苏，目前太湖水位仍在警戒水位附近徘徊。连日来，苏州、无锡等地统筹环湖口门与沿江泵闸联合调度，力争在台风来临之前最大限度降低太湖水位。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指导意见，对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进行统一规范。
4: 中证商品期货系列板块指数今天对外发布，为投资者开展投资收益评价业绩对标提供公允基准。
1: 国家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项目黑河至大庆天然气管道工程今天在黑龙江开工，建成后形成北气南下双通道格局，年输气能力提升100亿立方米。
4: 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四所高校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9月正式开门办学。截至目前，办学所需建筑164栋已完成98%，水电气暖通信全部具备接入条件。
1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25号消息，日本防卫省拟申请约8.9万亿日元预算，创历史新高。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意图日趋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8: 此次日本防卫省预算申请重点包括装备拦截型无人机，在指挥系统中引入人工智能等。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正加速向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等方向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日本所谓新型作战方式主要包括3方面。
19: 第一块呢，是大力发展无人装备，那尤其是低成本可大量生产的攻击性无人机和发射远程武器的无人艇。那第二 块呢是人工智能辅助指挥。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帕兰蒂尔公司的梅文智能系统，将人工智能呢用于战况分析、目标选择乃至下达命令。那第三块呢是建设持续应对能力，也就是为长期作战提高弹药库存、生产与补给。
18: 孟明明表示，日本这些举动背后的意图很明显。
19: 那么从深层次意图看呢，日本政府呢用所谓的新型作战方式呢来学习当今世界战争形态的变化，那包装和提升日本的进攻性能力，那实际上是旧瓶装新酒，用迂回手段呢实质性的加速突破战后的专属防卫的政治约束，只会进一步掏空日本当前和平宪法的基础。
4: 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海上安全通道。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方预计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当前重点转向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根据伊朗和阿曼25号发布的联合声明，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据伊朗方面25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加里巴巴迪还称，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着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上述通行安排为临时措施，两国后续将在30至60天内就划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一方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明确转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消息人士说，伊方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履行相关条款，其中第五条涉及有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的内容。有美国官员和知情人士透露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向多个盟国外交官员表示，美国目前不会主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而是将重点转向其他施压手段。而伊普索集团近日开展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仅约30%美国人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事，为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
1: 美加贸易争端持续，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25号宣布，将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8月25号表示，自9月8号起，将对约700种美国产品征收反制关税，税率分别为15%、25%或50%。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加拿大联邦官员指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政府还表示，将推出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支持受美国新关税影响的企业和工人。美加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对此有美国民众表示，美国发动贸易战是巨大的错误，损人害己。
20: 我认为贸易战绝对是对加拿大人的侮辱，我们是邻国，这样做很奇怪，我们把每个人都变成了敌人。
4: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斯洛伐克总理菲佐25号在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时表示，欧盟不应设置壁垒将中国视为敌人，欧中双方应以友好竞争的方式相处。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25号宣布，计划投资1000亿美元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建设新的星舰发射基地。该基地建成后，将成为该公司在美国的第四个也是规模最大的发射场。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郭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今天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立即调度部署救援处置工作，派出工作组赴现场协助处置，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249人，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325人，携带装备赴现场救援。调派星力通通信保障、磁探精灵、航磁探测等装备赴灾区，为现场通信保障、抢险救援等提供技术支撑。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2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帐篷、取暖炉、衣被、折叠床、防潮垫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2级响应，并派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中国气象局升级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强对流为2级应急响应状态。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西藏军区日喀则军分区某部陆续派出应急救援兵力前往现地，该部第二梯队救援兵力和工程机械设备已做好出动准备，食物、水、帐篷、药品等救援物资就位，将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驻哈巴罗夫斯克总领馆26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阿穆尔州自由城阿穆尔天然气化工厂25号发生火灾，造成包括多名中国公民在内的人员伤亡，现场搜救和伤员救治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总领馆工作组已赴现场开展工作，督促俄方和项目公司全力救治中方伤员，并妥善做好死亡人员善后和家属安抚工作。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获悉俄情报部门与美国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接触的成果。佩斯科夫没有说明接触的

0: 具体议题。他指出，两国情报部门的接触本身是一种积极现象，是正向的进程。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中心今天下午5点位于浙闽交界东偏北方向约600公里的海面上，就是北纬28.4度、东经126.4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先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27号早晨起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将继续向西偏南方向深入内陆，强度逐渐减弱。27号到30号将先后影响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地。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武警日喀则支队官兵已前往现场处置。吉隆口岸现在的情况怎么样？救援情况如何？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白杰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5: 好的，杨昶，在刚刚6点多钟，来自西藏日喀则军分区吉隆边防连前线官兵的最新消息，他们组织铲车，正在向吉隆口岸的方向去疏通道路，已经推进了300米。但是前方从吉隆口岸方向倒灌上来的泥石流厚度超过1米，在小雨的天气下更加的湿滑，并且再往前还有道路被泥石流冲断，因此他们前方到吉隆口岸大约1.5公里的距离预计还需要4个小时。武警、公安、边防、消防等救援力量也正在陆续的到达现场开展救援。边检部门表示说呢，吉隆口岸附近的河水暴涨，有泥石从山上滚落，部分公路被淹。目前吉隆县的县城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都是处于中断的状态，因此在下午的时候我找到了口岸旁边几家商店的电话，只联系到了其中的一位店主黄先生，他昨天送孩子离开吉隆，今天才返回，当时呢在县城吉隆镇，但是联系不上店里的妻子，也还不知道受灾的具体情况，当时他正准备赶往口岸的方向去救援。我们来听一下他的采访录音。
6: 联系不上，联系不上，它是一条河嘛，这边是中国，那边是尼泊尔，
7: 相当于两边都是山，中间夹着这个河是吗？
6: 对，我现在在镇上，我现在等一下我去公安那里问一下，我跟他们一起下去救援，现在还不知道情况。我
7: 注意安全啊，这几天都在下雨吗？
6: 我昨天送小孩去另外一个县城去了，我今天才返回来，这几天晚上应该也下了一点点小雨，应该不是很大。
5: 公开的资料显示呢，吉隆县县城的海拔接近2800米，而吉隆口岸的海拔大约是1800米，两地之间在电子地图上的直线距离只有10几公里，但是落差就有大约1000米，是一个海拔急剧下降的地势。车程呢显示是通常需要20多公里，40多分钟。但是靠近吉隆口岸的一段呢，目前地图上就显示已经是道路封闭了。这次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根据应急管理部的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也已经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统筹部署了救援力量，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了地质工程救援等技术专家以及抢险骨干， 第一梯队有200人，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3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

0: 测仪、大型工程抢险装备120台套，奔赴受灾的区域去开展抢险救援工作。第二梯队还有100人随时做好增援的准备。但是我们看到从日喀则市到吉隆镇至少需要9个小时的车程，根据中国安能的介绍，救援力量抵达灾害现场之后将会第一时间展开人员搜救、现场勘查、监测预警等相关的工作。而吉隆口岸在去年7月8号也曾经遭遇洪水，当时是造成了17个人失联，包括中国境内的11个人和尼泊尔境内的6名中方施工人员。当时呢，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也参与了抢险救援。我刚刚还采访了当时的一名挖掘机操作手曾有国，他告诉我说，从吉隆镇到吉隆口岸是曲折的沿山公路，相对比较狭窄，最后的一段还需要步行才能够通过，两山之间的地形作业面也比较狭窄。这次的泥石流灾害跟去年的洪水有所不同，淤积体会更多，所以预计推进和清理的难度也会更大。而另一方面，根据尼泊尔旅游局在官方社交平台发布的消息，今天上午的这次泥石流造成了384名旅客在尼方的受灾地区失联，其中包括291名外籍人士和3名尼泊尔籍的人士，部分人的国籍尚未确认。从目前他们公布的信息表格中，没有中国游客失联的报告。我下午也拨打了尼泊尔一侧热索瓦口岸附近几家宾馆的电话，都是无法接通的。这就是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更多消息，我们还会在后续的新闻时段当中继续跟进。
1: 好的，白杰哥，我们再来关注台风的防御工作。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下午5点，位于浙闽交界东偏北方向约60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先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明天早晨起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在明天夜间到28号的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浙江省防止今天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了2级。一起跟随总台记者李佳、王义阳来了解一下当地的情况。
2: 台风影响浙江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浙江沿海将可能出现风雨潮三碰头的叠加风险。为全力防御台风沙德尔，今天浙江台州玉环市紧急关停东沙渔村等9个 A 级旅游景区，暂停东西片区10条海上航线。在玉环市坎门街道，工作人员对东沙渔村景区栈道、临海护栏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巡查清场，杜绝游客滞留观浪、近海游玩。玉环市坎门街道东沙社区党支部副书记江清旺
3: 接到涉海景区关闭的通知，就立刻采取景区关闭的相应措施，会加强值班巡逻，做好游客的劝导工作。
2: 为确保台风期间公路安全畅通，玉环市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加大公路巡查频次，及时清理边沟，防止雨水漫灌路面。玉环市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港南公路与运输服务站副站长杜恩广
4: 每2小时对山区路段、积水路段进行时常巡查，对山区路段，特别是边坡、地质灾害点，然后前期受那个白海豚影响造成的地质灾害点，加强了巡查力度，然后对发现的边沟堵塞那些进行及时的清理，确保那个雨水能够流畅。
2: 今天上午，温州市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温州市城区梯次启动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工停产、停业停运5停措施。温州市洞头区495艘在册渔船已全部完成避风管控措施，并落实定人连船跟踪管理。台风影响期间，当地将执行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渔政联勤队及抢险力量则全员备勤，确保渔船安全、人员平安。洞头区农业农村局渔业渔政渔港管理科工作人员尤俊凯：
5: 我们指挥中心也会对未进港渔船进行定位跟进，出动渔港管理船对所有进港渔船进行锚泊引导，检查他们的锚泊情况，他们的前锚是否抛锚，以及他们的后缆人是否稀泊。
2: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宁波沿海风力持续增强，截至今天14点，宁波22条沿海客运航线全部停航，辖区在建39个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

0: 183艘施工船舶也已撤离到位。舟山、六横、慎四、普陀山等重点海岛分区施测，已累计疏散旅客近10万人次。舟山辖区72条水上客运航线已全部停航。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计划对8月27号至28号杭温高铁、杭台高铁、京温铁路、京台铁路、永京铁路，8月27号至29号杭深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1: 目光再转向福建，福建各地呢迅速升级应急响应，统筹水库调度、城区排涝、隐患排查等各项工作，全方位筑牢防汛防台安全防线。一起跟随福建台记者陈静、福州台记者唐龙波、宁德台记者潘林来了解一下当地的台风防御工作。
2: 根据福建省海渔局防御指令，全省海洋渔船昨天18点前已进港避风。全省沿海养殖鱼排上的劳动力人员今天12点前全部撤离上岸。在福州市连江县黄岐国家中心渔港，记者看到港内已停泊了200多艘回港避风的渔船。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连江县海洋与渔业局的工作人员一大早就驾着执法艇在港内来回巡查。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特勤执法支队副支队长吴品辉：
3: 我们帮扶指导属地开展防御台风相关工作，提供人防技防支持，防止回流，同步现场检查渔港、渔船和渔排各项防御台风措施落实。
2: 受本轮持续强降雨影响，鳌江流域普降大雨，福州大型调节水库、闽都水塔、山仔水库提前启动泄洪预案，科学调度蓄水库容。截至今天上午10点，山仔水库水位81.3米，远低于主汛期87.6米汛限水位，调蓄空间充足。连江县山仔水电发展有限公司经理雷飞：
4: 虽然还有6.3米的水位空间，我们为了预防第18号台风萨德尔带来更多的强降雨，我们目前是继续泄洪，留出更多的调蓄空间，腾出库容，为后期的强降雨做好充足准备。
2: 在宁德福安市，当地乡镇干部与果农分工协作，抓紧采摘成熟葡萄，快速装筐搬运转运，尽量在台风来临前多收快收，保障农户收益。福安市小杨镇党委副书记蓝玉：
5: 针对尚未成熟的葡萄，我们安排农技人员现场指导农户加固大棚、疏通沟渠，防范积水烂根葡萄受损。后续我们也会根据实际情况增派人员，按照成熟一批抢收一批的原则，帮助农户及时抢收。
2: 在龙岩市上杭县太拔镇，工作人员对库存物资逐一清点，及时补充更新，同时为各村配备卫星电话，确保极端天气下通信畅通，应急指令能够第一时间传达。上杭县太拔镇党委副书记卓勇：
6: 我们对全镇的低洼地带、高陡偏坡等重点地区啊，逐一过筛，遵从干部包片到人，责任到岗，预警信息啊，通过入户微信和应急广播进行同步的推送。目前我们已经提前转移群众68户311人。
2: 交通方面，福州市内河游及涉江海的12条客渡运航线目前已停航，铁路部门对在福州、厦门、平潭等地间开行的部分旅客列车调整运行区段，在受降雨影响较小的区段加开多趟旅客列车。
1: 我们也提醒相关地区的朋友随时关注天气预报，及时了解台风预警情况和台风的走向。住在楼房的居民呢，应该检查门窗是否牢固，并且及时关好窗户，非必要少出门不出门。同时呢，提前固定好花盆、空调室外机、雨棚等室外物品。台风来临时，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临时工棚附近和广告牌、霓虹灯等高空建筑物下面停留，同时呢，尽量避免在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走。台风期间降水量大，有可能出现城市内涝，当积水超过50厘米，一般呢，住在一楼的居民家里也会进水，威胁到居民的正常生活。如果被困也不要惊慌，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等待救援。
7: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消防

0: 全。和大众消费息息相关的制鞋、制衣、玩具、食品加工等企业呢，属于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这类企业普遍人员高度集中，可燃物料存量大，用电设备密集，历来是安全生产和火灾防控的重点监管领域。劳动密集型企业一旦起火，火势蔓延快，人员疏散的难度大，极易造成重大伤亡。最近，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组织开展全国重点省份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工作，重点暗访劳动密集型企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跟随暗访暗查工作组第四组赶赴山东和江苏，暗查暗访发现了哪些安全隐患，哪些违规现象仍然较为普遍，我们一起来听听。
1: 记者跟随暗访组来到山东枣庄滕州市善南街道的一家中药生产企业。
2: 你看这边，从灶子这边看，
3: 能看到泡沫的。
4: 泡沫，
3: 这
4: 泡沫。
2: 这泡沫的一敲都敲出来了，延绵的声音跟这不一样。
1: 刚进入厂区，检查人员便发现这家企业厂房的搭建材料使用的是泡沫夹心彩钢板材。这种材料遇火易燃，耐火等级偏低。
5: 我们这个外墙进行了初步的核实，敲击了几个地方，明显这个声音不像延绵结构的，所以说我们就找了几个有孔洞的地方做了进一步的核实。通过孔洞可以看到啊，它这个厂房和仓库里面的彩钢板中间夹的是泡沫材料。
1: 这种泡沫芯材一般为聚氨酯或聚苯乙烯材质。据了解，聚苯乙烯的燃点是346摄氏度左右，仅比木材的燃点高一点，而聚氨酯的燃点在130摄氏度左右，跟普通纸张类似，属于极易被引燃材料。聚苯乙烯和聚氨酯燃烧时会产生一氧化碳、氰化氢等剧毒气体，对人体造成危害。很明显，这家企业搭建厂房和仓库使用的材料不符合国家标准的要求。
5: 按照国家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企业建筑的外墙或者非承重的墙体、房间隔墙、屋面板确需使用金属夹心板材时，其芯材应为不燃材料，耐火等级要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规定，聚氨酯、聚苯乙烯达不到不燃的级别，不允许使用的。
1: 建材隐患还只是冰山一角，检查人员继续深入排查，又发现企业厂房仓库内的钢制承重结构没有采取任何防火保护措施，厂区防火分区划分、安全出口设置同样不符合规范。
5: 看了里面的承重结构，比如这个钢框架的钢柱、钢梁等等，它没有做防火保护，如果场所发生火灾的时候，当温度达到500度以上，钢的强度会急剧的下降，造成场所快速的坍塌，人员来不及疏散，会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
1: 随着排查持续深入，更多深层次问题浮出水面。除消防设施多处不符合要求外，现场核查中，该企业始终无法提供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建设工程规划许可以及建筑消防设计审核、消防竣工验收等手续。检查人员判断，这家企业极有可能属于典型的未批先建，从厂房动工建设阶段就埋下先天性重大隐患。
6: 现在我们用这个消防电话给消防控制室打电话，啊，值班人员一直没有接听，好，我们再等一下。
1: 在江苏徐州沛县的一家服装生产企业，检查人员使用生产车间内的消防电话尝试联络园区消防控制室，呼叫始终无人应答。
6: 极有可能消防控制室没有人员值班，包括我们检查记录卡，你看这个目前都没有显示检查记录啊。
1: 这家企业的生产车间主要集中在2楼和3楼，记者在现场看到车间的布料、成衣等货品堆放密集，大量物料挤占操作通道，就连疏散通道也被堆放的货物占用堵塞。服装面料属于易燃物品，一旦发生火情，堵塞的通道会直接阻碍工人紧急疏散。
6: 你看衣服堆得这么，每天都堆在这里，好久都没有清了。紧急情况下，人的就是要逃生的时候，根本一下就把人绊倒，很不容易出来。这个也要撤掉，这个。
7: 好好好。
6: 因为在这个疏散通道中，不能甚至影响疏散逃生的东西。
7: 就是通道的部位，不要放任何东西，好吧？
8: 马上再撤。
1: 疏散通道、违规堆放货物、暗藏风险。

0: 而此前的消防电话呼叫无人应答问题背后隐患更为致命。记者同检查人员紧接着前往园区消防控制室实地核查，发现这里不仅大门紧锁，值班人员不见踪影，工作人员也始终无法联络到有关负责人到场开门。
1: 消防控制室能锁的长久无人值班，锁闭起来门也打不开。
0: 消防控制室是建筑消防系统的核心中枢，也是处置初期火灾、防范火灾蔓延的关键岗位。现行国家标准《消防控制室通用技术要求》明确规定，消防控制室应实行每日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每班不少于2人，值班人员应持有消防设施操作执业资格证书。这家园区显然未能落实规范要求。而暗访过程中，消防控制室无人值班、单人值班、未持证上岗值班的问题并非个例。在江苏省宿迁市泗阳县的一家纺织企业，消防控制室里的警报铃声持续鸣响，但控制室大门紧闭，室内空无一人。
2: 你看里面主机还在报警，你听见滴滴滴滴一直在报警，万一真有事故什么火灾了，你看没有人值班，
0: 值班人员到底去哪儿了？面对检查人员的问询，企业有关负责人坦言，值班人员并不常驻控制室，只是每隔一段时间来巡查一次，
2: 隔段时间来看一次。这要求不能离人的，这个地方24小时不允许离岗了，双人值班，这就还要持证上岗，有问题的话要只能操作消防设施的。
0: 在随机抽查的泗阳县另一家纺织企业，消防控制室仅有一名人员值班，该人员没有取得消防设施操作员证书，对报警主机操作流程完全不熟悉。
2: 你有证没有？消防设施操作员的证件有没有？
3: 没有。
2: 没有啊？你会操作不会啊？你要自检一下操作，你会自检吗？
3: 这个呢，就我没有弄过。
2: 没弄过？
3: 对，没弄过。
2: 那没弄过你咋值班呢？
0: 检查人员还进一步发现，这家企业消防控制主机内大量火警信息长期搁置，没有核实处置，同时还有数百处故障没有及时维修，消防设施缺乏基本的维护保养，整套预警系统等同于瘫痪状态。
2: 您看这向上了，现在191处火警
4: 没有处理，
2: 191处，这多久了？不是一天的事，不是一个月的事，那不是故障，这火警，我说的是火警，不是故障。
4: 我们去现场确认过，
2: 确认了有问题要修啊，你不能拖呀，那么大的厂，故障454，现在坏了将近500个点位，相当于2万平方，已经是不再保护了，已经没法保护了。再一个主机，你看这个情况，控制器连响都不响，这说明啥？喇叭现在也不响，就跟你手机调静音一样，接不到报警。已经失去值班的意义了，现在坏的东西太多了。
0: 在江苏省宿迁市沭阳县，暗访组随机抽查了一家服装生产企业，现场更为触目惊心。这家企业租用的厂房墙体已经开裂，
5: 这个企业所在的建筑的建筑时间可能比较久远，从现场来看墙体已经逐步出现了这个开裂的情况，本质条件应该相对比较差，风险系数比较高。
0: 在位于2楼的生产车间，检查人员发现这里不仅电线严重老化，电气线路也没有按照国家标准复设，服装加工企业、缝纫机等用电设备密集，线路长期高负荷运行，极易发生短路引燃布料、成衣等可燃物。检查人员还注意到，这家企业的车间里没有设置自动喷淋灭火系统，配备的灭火器堆积厚厚的灰尘，布满蛛网，消防设施也长期缺乏维护管理。
5: 现场正在作业的工人大概有50人以上，仅有一条安全出口通往1楼，生产的衣物全部堆积在我们现场的室内消火栓旁，一旦紧急情况下，我们也很难快速地将我们室内消火栓的栓门打开，把这个消防水带接出来用于灭火，所以说现场的管理情况比较混乱。我们也抽查了一名同志问他灭火器怎么使用，遇到火灾怎么能够逃生，安全出口在哪里，他基本上不是很清楚，支支吾吾。
0: 除消防设施失效、员工应急处置和疏散逃生能力不足外，企业的生命疏散通道还被严重挤占。作为唯一的上下通行和紧急疏散通道， 厂房的楼梯口违规停放了数十辆电动自行车，密密麻麻挤占全部通行空间，严重阻碍人员日常通行。一旦电动自行车起火，烟和火将通过楼道向上蔓延，吞噬整个厂房，或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多重隐患长期存在，并且没有彻底整改，也暴露出属地监管履职漏洞。暗防组查阅相关监管部门资料发现，2024年、2025年期间，属地经开区安监局已针对该企业开展过安全检查，并下发责令限期整改建议书，明确指出各类消防安全隐患，但该企业始终没有彻底落实整改，隐患问题悬而未决，监管整改没能形成闭环管理，致使重大安全隐患长期带病运行。
5: 不能把所有的问题就归结于你企业没做好，这个只是表象。下一步啊，我们还要了解我们属地政府跟相关部门前期是否知道这些企业的存在，有没有来检查过，推动我们属地政府能够把这个地方切实把它整改好，隐患消除掉。
4: 中国之声新闻有关，
5: 把它整改好，隐患消除掉。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6: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们这两天的节目呢，持续关注正在北京进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是本届运动会最后一个比赛日，会产生最后的13枚金牌。有一项比赛非常值得关注，那就是首次增设的足球 3v3 U19 组别，参赛队伍选手全部都是19岁以及以下的青少年。
7: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8: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9: 一见晋江思
8: 展，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晋江 Radio Station，
8: 听见未来。

0: 乐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唱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5: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5: 走心歌曲
4: Yes，
1: 万千歌曲精挑。

杨祥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2026年华语乐坛还是涌现出了很多直击人心的作品，他们没有浮夸的编曲，只用真诚的旋律接住普通人的喜怒哀乐。首先开启这一期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来自周深《每个人》。

这首《每一个人》融入了侗族大歌的元素，也是描摹着世间众生的平凡日常。我们都是茫茫人海里的普通的个体，会经历迷茫，会感受孤独，也会在平凡日子里面坚守热爱。这样的一首歌曲，以平和的视角和我们分享，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温柔以待。接下来这首歌曲作为影视剧的主题曲，最近在短视频平台也是广泛的传播，唱出了人们渴望逃离喧嚣，寻找内心栖息地的期许。我们来听《来我的岛》。

城市的霓虹太过拥挤，我们时常想要寻一处安静角落，卸下所有的伪装。这首歌里的岛既是具象的风景，也是我们内心精神的归宿。平安祥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我们继续来听歌。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国风意境，来自周传雄的《烟雨平生》，拿下过2026年华语音乐榜周冠军的佳作。

烟雨落凡尘，平生皆过客，歌词满是淡然通透的人生哲思。歌曲把人生的这种得失起落都化作江南烟雨里的淡然，历经世事之后才懂得不必强求圆满，看淡沉浮，安于当下，便是烟雨平生最好的模样。当然老牌创作歌手的功底啊，也是让这一首新歌跨越年龄圈层，成为很多人的心头好。作为影视剧《野狗骨头》的 OST， 这一首《不愿醒的梦》也是精准拿捏了感情里面的遗憾和执念。

慵懒的都市曲风把沉溺过往的情绪诠释了出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醒来，不是不愿意面对现实，而是舍不得那一段真挚的过往。让我们从遗憾的情绪里面抽离，奔赴温柔的人生感悟。来自张碧晨的《光阴自有分寸》这首歌曲，堪称是2026上半年现象级的治愈单曲。

所有的付出、等待跟遗憾，时光都会给出答案。这首《光阴自有分寸》也是跳出了小情小爱的局限，把视角拉得更广。静待花开，就是和岁月最好的相处方式。所以珍惜当下，好好的陪伴身边的人，就是最好的生活的方式。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听到来自毛不易《不想失去你》。我是裴阳，明天见。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9: 航天蓝。
10: 海军蓝。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9: 天使白。
7: 科研白。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10: 军旅绿。
9: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10: 消防城，
9: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2: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3: 北京时间20:00，
1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4: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5: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6: 你了解功夫茶吗？
7: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6: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7: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蓝色。

0: 航天蓝，
1: 海军蓝。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0: 天使白，
3: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1: 军旅绿，
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4: 消防城，
0: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北京时间20:30，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9: 晋江思城，
8: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晋江 Radio Station，
8: 听见未来。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2: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2: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2: 消防城，
4: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北京时间21:00。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请听广播连续剧《黄河骄子》。
7: 你笑
0: 广播连续剧《黄河骄子》，本剧根据刘巧玲长篇纪实文学《黄河赤子》改编，出品人高文红、张柯林，总监制布赫布音，监制吕静，编剧张慧、石朝瑞，导演杜荣、于立波，编辑孙美英、梁东霞、边俊杰。第三集。
8: 阁下，
9: 哎，
8: 你看这旧戏台周围破破烂烂，这次旧厂改造，很多人提议把这个旧戏台改造成个体育场，这倒是挺适合建的体育场啊。你看戏台前面那个泥坑面积还挺大，是城管这仅有的一块面积比较大的地方。
9: 曹县长，要是把这个泥坑要贴起来，那可是费劲了。
8: 哦，可不是了，县里的财力太吃紧了，雇不起施工队，只好动员着机关干部下了班去那河槽拉石子儿啥的贴着个泥坑。干了十几天了，你说连个点儿也贴不正，真的干到猴年马月。
9: 就栽个坑，光靠手搬车推那闹不成，那得用大型机械了。
8: 哦，带着你那施工队伍来救救急哇。高山，我知道你创业不容易，建成体育场这个事情你来干，这为旧城改造了也尽点义务啊，也让大家伙知道你的能力，扩大一下你这个影响力，有利于你以后啊在县城的发展。
9: 曹县长
8: 啊，
9: 你放心，我呢这个逢门不娶，保证把这项工程给你干好。
8: 好，什么时候动工呀？
9: 明天我就把施工队给你拉过来，行吧？

0: 清理淤泥的活你就别干了，这又脏又累的，还是我和这些受苦人干吧。
1: 就是，我和大家都一样，我也是个受苦人呀。
2: 哎，乔总，你每天早上4点钟就来工地了，一干就是一整天，老是这么熬下去，你身体受得了吗？
1: 还行，还行了。哎，你们不知道啊，这个体育场建起来，县里每年的文化活动那都要在这儿举办了，知道吧？嗯。那老百姓念叨起来，你说他能记不住咱吗？
3: 那是，乔总，秋水河人民会记住你这个大好人的。嗯，
2: 是。
1: 不光会记住我，肯定还会记住你们的。哎，我跟你们说啊，咱们给家乡人、给老百姓办一件好事儿，咱们这个命里头呀，就会多一份淤青。
3: 嗯，乔总，正是个淤青。
1: 那淤青就是，会留下福音的。哦，
2: 乔总，哎，我们就跟着你干了，多多积下福音。
1: 行
0: 行。仅用2个月的时间，清水河县体育场建成了。

0: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全是垃圾，
1: 这都你们看见了吧？啊，而且有不少还是土路，特别是这个挖窑沟窑湾巷，我问了一下，像这种淤下，那整个就弯了，巷里头泥的根本就走不出去。
0: 哎，是了吧？乔总说的对着了，那条巷子我也去过，太窄太烂了。
1: 对，你看魁梧也去过，那说明我就不是说瞎话啊。还有弟兄们，清水河县这个医院乡大楼盖的那个地方交通也不是太畅通，也是土路，这么一下雨，那也照样完蛋。嗯，弟兄们，我是这样想的，你看咱们都是这个，建桥修路的，你说清水河县城的路是个烂路，你说我桥梗噻，脸红吧？哎，你们梗上修不修？你们就说吧。哎，是了吧？啊。
2: 所以我就想呀，咱们能不能义乌把这些巷子和医院周围的路给它修一修？
3: 乔总，咱这又义乌修路了啊？
1: 对，义乌修路，而且不挣一分钱。这种赔本的买卖，一般人不会做。我知道有人想说上的，我们是企业嘛。
2: 大家说对不对？企业就是要盈利挣钱，不能老干这种亏本的买卖，是吧？
1: 对
2: 啊，这挣钱了。你们说的都没错，但是弟兄们，企业也不能光想着挣钱呀，那叫目光短浅，知道吧？企业除了挣钱，还得负起更大的社会责任呀。这样你才会得到社会的认可，才会得到政府的支持。 咱们才会站得住脚，才会得到更大的发展。乔总，你说吧，你说咋干，咱们就咋干。
4: 听你的，
2: 也不能我说了就算。咱们企业呀，那是股份制，企业是大家的，财富当然也是大家的。所以这个事儿啊，还得征求大家的意思。
0: 没意见，赞成。
5: 没意见，
6: 没意见。
2: 都没意见，
0: 没意见，
2: 干吧。那就好，散会。
0: 佟亮，哎，来来来来，哎，咱们俩倒了倒了。嗯，佟亮啊，嗯，
2: 你跟我也多年了，你说说，从这个日工资改为定额管理，你有啥看法？
0: 这没事的时候啊，我也琢磨过，这定额管理呀。 至少有这么几个好处。嗯，这最大的好处是民工们干活的积极性提高了。嗯，这工程进度呢也快了。这过去呀，要下一点小雨，那队长喊破嗓子也叫不出人来。
2: 是了是了是了，
0: 出来不给好好干，现在呢，穿上雨衣也要干，这干得多呀就挣钱多呀。
2: 佟亮，我没想到你观察的还挺细哦。哎。
0: 还有呢，第二个好处是工程质量更有保证了。过去呀是打混工，出了问题找不到责任人，可现在哪个活是谁干的都有记录，那谁也不敢马虎。
2: 是了是了，只要咱们质量有了保障，我们就不愁没有活干。
0: 嗯，哎，还有第三个好处呢，嗯，民工们的收入高了。 以前从砂石厂往搅拌机厂运砂石，那一个蛇皮袋上装上个三五块砂石，双手一拎就走了。现在呢，一个蛇皮袋装的满满的，往肩上一扛，哎，一路小跑啊。嗯，他们都清楚，多扛一袋就有多扛一袋的钱，多搬一块砖啊，就是多搬一块砖的钱。
2: 说实话啊，我就不怕他们从我手里多拿钱。
0: 啊！我还想让他们都成了有钱人。哎呀，乔总，这别的公司生怕民工们多拿钱，而你却希望他们挣得越多越好，这就是格局呀！现在一提你乔总。 咱们公司谁不伸大拇指啊？
2: 同僚啊，
0: 哎，
2: 民工们呀，应该得到关爱，实行定额管理，他们就能得到更多的实惠，你说是不是？
0: 是啊，
2: 我和民工们的关系是个什么关系？那就像黄河的水和船的关系吧，水越来越多，那船不就越浮越高了吗？
0: 哎呀，乔总，还是你看得高啊！你对民工的关爱那是没说的。
2: 同僚啊，咱们东华沙通有限公司刚成立没多久，业务越做越大，民工这就越来越多。
0: 是，
2: 咋能把这支队伍带好，成了我现在最傻脑筋的事情了。
0: 哎，
2: 现在我是把民工打成兄弟，可是光靠这一点还不行，还得用制度，还得有企业的宗旨、企业的理念、企业的精神。
0: 哎呀，乔总，你这说的可是企业管理现代化呀。
2: 反正我一下子也学不来，正一步一步学习琢磨的了。
0: 哎呀，
2: 咱们企业的宗旨是以人为本，共同富裕。
0: 嗯，
2: 企业的理念是以质量求生存，以诚信赢天下。
0: 对，
2: 企业精神是吃苦耐劳，严谨求实，团结拼搏，创业奉献。哎呀，反正是现在也不准确啊，你下去琢磨琢磨，你看咋闹了。
0: 太好了，这几条就行。
2: 嗯，反正我不管是几条啊，我的目的，我的方向就是要打造一支能打硬仗、技术过硬的筑路铁军。
0: 铁军，
2: 哎，
0: 太好了，拉出去叫得响，哈哈。
3: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乔根善带领他的铁军，在无路的荒原上筑出平坦的大道，在奔流的长河上架起雄伟壮丽的桥梁。正当乔根善日以继夜地奔波劳作的时候，寒冬里，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几乎击打

0: 董亮啊，你就不要哄达达了。我知道我爹的事家常哎。
1: 达，你别说有多操师姐了。
0: 哎，我倒也没注意。这次开张大会，清水河协一院的程院长正好还我住在一个房间里头，还是他发现我变选了。我一直以为我就是个傻货。
2: 答，我问了，甲状癌早做手术是能治好的。我蔡叔不是和那广州那家医院联系好了吗？我们都陪你去。
0: 董啊，二董，达达小孩你们叨了点话。咱们乔家祖传下来的家规，那就是乐善好施，家计穷困，忠诚守信。咱们家现在富裕了，那就必须家计穷苦的乡亲们。你们也知道，达达是个共产党员，又是人大代表，那就得响应习总书记提出的让全体人民群众共同富裕的号召，帮助咱们老百姓。你们俩说对不对？
1: 答，咱们清水河的人都穿了，说有做的就姓老乔。
0: 哎，喇嘛湾的乡亲们对咱们有恩啊，清水河县的乡亲们那更是养育咱们的亲人呀。你说他们过不上好生活，我这个心里就难受了呀。
1: 大，从2012年开始，你不是每年都拿出70-80万买米买面，给缺县农村的贫困户和老人送过个吗？
2: 是呀。
0: 哎，我今天叫你们俩过来，就是叨了这个事儿了。你们弟兄俩挺好啊，不管我

0: 手术做得咋地？你看马上就要过年了，你们弟兄俩把这件事儿给大大办好，知道吧？乡亲们都盼着了。
1: 大
2: 行
1: 行，你放心吧，
2: 你放心。
0: 懂了，二董。
1: 哎，哎，
0: 大这两年捐了这么多钱，把钱都付了平了，你们心里头越过大吗？
1: 哎，妈
3: 妈，
1: 大
3: 没越过，
1: 我还二董。还有我妹妹，我们独子
3: 子
1: 你了。
3: 独子子你，
0: 好，好呀。懂了，二董。
1: 哎，
3: 哎，
0: 知道大大为什么不给你们留那么多钱吗？留下那都是害，你们只有自强自立才行。我的娃娃，不管以后做甚。只要做一个正直、善良、孝顺的人，就都是我的好娃娃。
4: 乔根善的话，儿女们听了，觉得父亲好像在交代后事，心里沉甸甸、酸楚楚的。他们祈祷父亲能挺过这一关，尽快好起来。农历腊月二十七，做了手术的乔根善出院了。
5: 呀，蔡大夫，蔡大夫，你可是来了？
6: 我来看看，这老乔恢复的怎么样啊？
5: 哎，情绪不是太好，他谁也不想见。
6: 这怎么行啊？起来，快起来！
0: 蔡大夫来了。
6: 哎呀，你看看你都成什么样子了，每天躺在床上，这好人躺也能躺出病来。你每天啊，在这地上来回走动走动，有利于恢复。
5: 哎，蔡大夫，这也就是你说上他才听，我说上根本不听。
6: 我是他的主治医生，不听我的，听谁的？老乔啊。你看你也是条汉子，多少艰难困苦都撑过来了，遇上这点病就趴下了，必须有战胜疾病的信心呐。走，这就跟我出去走走。
0: 哦，
4: 正月里，那是乔根善第一次走出家门。大病初愈的乔根善，像大地一样从冬寒中苏醒过来。乔根善拄着拐杖来到窗前，推开窗户，院子里清新的绿叶的气息直往他的心里钻。他张大嘴，深深呼吸几口潮湿的空气，扔掉手中的拐杖，迈着碎步走出家门。乔根善来到黄河古渡口君子亲，坐在岸边，望着缓缓流淌的大河出神。只要坐在黄河边，他就心静如水。
7: 耿善，想甚了？
0: 哎，我想啊，我有话了。自从我病了以后，我就忘了自己一个问题：如果我死了，我的人生会不会感到后悔？我的答案是不会。我生前所做的事情，能让我自己在死的时候不觉得后悔，我就执着了。我就怕这一辈子呀碌碌无为，你说那样花的还死了，那有什么两样？
7: 这么说 等你。

0: 好了，你还要继续干？
1: 干呀，当然要干呀。我要把那个万和后大桥给它架起来。
0: 对，万和后大桥是得借了，那个滨河路上堵车堵得太厉害了。
1: 不光是堵车，那个附近呀就没有大桥，那第一小学那娃娃们念书得绕一两千米。就这个事儿呀，成了政府和老百姓的心病了。其实呀，政府早就想借了，可是资金短缺呀。我觉得再不能等了，咱们就是砸锅卖铁也要把这座桥给它建起来。
0: 好，
2: 看着万和后大桥建得多好，气派！
3: 滨河路再也不堵车了。
4: 可不是嘛，过去一道的娃娃们上下学，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接送，这条路就堵死了。哎呀，现在呢这家就过去了。
2: 听说这桥啊是桥沟上自己垫子建的，不简单。
3: 不光这座桥，京都大桥、红河大桥、车载大桥，十几座桥了。哎呀，在桥梗上是个能人呀。
2: 就是，不光是个能人，还是个好人呢。
5: 大爷大娘，打车要不？
6: 哎，打了，打了。师傅，
5: 哎，
6: 你认不认得桥梗山这个人呀？
5: 认得呀。
6: 哦，你认得他了啊？
5: 对呀。
6: 哎，那他的家在哪住的呢？
5: 你们找他有啥事儿呢？
6: 哎，这个说来话长呀，我们白吃了他七八年的白面和大米，到现在连他长得什么样也不知道。再不是听说他病了，我们就想看看这个大好人。
5: 哦，这样呀，那你们上来吧，我送你们过去。
4: 啊，多少钱？
5: 多少钱？找乔根善呀，不要钱，走。
6: 哎，这哪能了这？哎呀，谢谢你了，小伙子。
4: 谢谢，谢谢。
6: 哎，真是遇上好人了。哎，
5: 走上车吧，大爷大娘。
6: 哎，好，好。

0: 大爷大娘，咱们到了，这儿呢就是乔根善办公的地方，你们呀上去找他吧。
1: 哦，
2: 走走，谢谢你啊。
1: 好好，
2: 哦，
3: 乔总，有人找你。
4: 大爷大娘，你们找我？
2: 啊，你就是乔耿善啊？
4: 对，我就是乔耿善。你们这是从哪来的？找我有上事儿了？
2: 我们是从彭地桥转门过来的，这是我老伴儿。
4: 大娘好。
1: 你好。
4: 啊，
2: 哎，乔耿善啊，我们掰扯你的白面和大米都七八年了，可是连你长得上样我们也没见过啊，这不是听说你有病了，我们转门来就想看看你啊。
1: 这篮子鸡蛋是我们自己家院的鸡下的，你吃了好好的补一补绳子。
4: 大爷大娘，你们拿这篮鸡蛋从彭地清过来的？那彭地清离这儿那可是40多里的路了呀。
2: 哎，不扎馅儿，我们是坐白车过来的。
4: 大爷大娘，我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5: 乔根善拿过这篮子沉甸甸的鸡蛋，他的心里涌动着热潮，眼睛湿润了。这是多么可贵的礼物啊！重如泰山，情深似海。
4: 从那以后，就更决定了我这辈子要把疾控扶贫的事儿做下去。

0: 下面我宣布慈善捐赠仪式现在开始，请陈呼日茶县长讲话。
1: 同志们，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上午好。今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我们清水河县于2019年退出了自治区贫困县序列，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广大干部群众的努力，也离不开广大爱心企业的参与与奉献。今天举行慈善捐赠仪式，向困难群众捐米赠面的内蒙古东华商统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乔根善先生就是广大爱心企业的杰出代表。乔根善先生在他的企业获得收益后，始终没有忘记回馈社会。30多年来，通过捐款、捐物等方式，奉献爱心，从未间断。他用自己的善行善举，演绎了人间真情，践行了一名共产党员的使命和人大代表的担当。慈心善举，播种福泽，扶危济困，彪炳千秋。我们坚信捐流共会足以永成江河，绵力齐聚定能众志成城。让我们大家齐心协力，继续拼搏奋斗，共建清水河美好的家园。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从1984年至今，乔根善累计向社会捐助1000多万元。2010年，他被评为内蒙古自治区劳动模范。2017年，被提名全国好人榜。黄河骄子乔根善，用他的赤诚之心，奉献他的人间大爱。

您收听的是广播连续剧《黄河骄子》，剧中人乔根善由梁斌演播，贾秀女由崔雪莉演播，乔后由杨根河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芒来、侯深、徐乐的旁白、雪琪。本剧由罗兰数码录

0: 北京时间22: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00:0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丝
2: 绸，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就算天空再深，看不出裂痕，眉头仍皱满密云。就算一屋暗淡，照不穿我心，仍可反映你心。
1: 让这口烟调息我身躯下沉，曾多么想，多么想贴近你的心和眼口和耳，亦没。

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Listen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的美丽，我的自信，多想快乐，多想权利，踩着平底鞋的率性，散发天生的魅力。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实我一直都在等着你开口问我，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爱，亦或只是一种生活的依赖。我知道我很自私，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么久都不曾联络，送你的音乐盒都已残破，我们到底怎么了？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互相单机对抗、双机对抗。第二呢是什么？这个安排呢，考虑到双方装备的差距。因为呢，从目前看呢，埃及方面虽然他装备了法国的阵风，但是他有个问题就是什么呢？他的阵风战斗机他所携带的空空导弹呢，法国没有给他最好的，只给了他那个性能有限的米卡导弹。所以说呢，因为中国空军如果进行比较好的这种高质量的一对一的、二对二的或者编队对编队的对抗，高质量的近似实战的对抗，那就拉开距离，从远距离就开始超视距的捕捉、超视距的锁定、超视距的发射、超视距的击落。但现在呢，在埃及方面呢，对方的装备呢并不具有这种超视距对抗的能力，所以说呢，其实我们就采取个基础训练、基础对抗。当然，这种近距离的对抗呢，它也是空军训练重要方面。虽然未来的场景很少，但它是一个战斗机飞行员的基础动作。所以，近距离和中距离的空中缠斗，虽然呢，它不能体现未来的超视距作战的能力，也不能最终体现作战飞机的硬实力，但是呢，也是对飞行员这种身体素质、临机处置能力一种非常好的锻炼。你有这种能力之后，你在超视距作战，那就是锦上添花的问题了。所以说，这种基础的训练对抗呢，对于提升我们飞行员以这些外军的这种优异的战机的较量，提升我们飞行员的操纵水平也是非常有利的。
1: 好的，非常感谢金一南教授，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本期一南军事论坛，下周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北京多云转小雨，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
0: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0: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1: 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美国7月通胀压力持续。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到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多措并举，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黑龙江佳木斯，李强来到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走进汉作农田、万亩大地号水稻田，查看大豆、玉米、水稻长势。他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大头，要加强田间管理，强化各项政策支持， 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在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黑龙江农科院水稻所，李强详细询问种业创新和黑土地保护情况。他指出，提高粮食产量出路在科技，要深入推进粮种培育，实施跨学科攻关，加强高端农机装备研制推广，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要积极采用工程、农艺、生物等措施，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在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现场，李强查看施工进展。他说，要加快工程建设，更好发挥防洪、灌溉、生态等综合功能，加强现代化灌区建设改造，努力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在吉林松原，李强来到宁江区德智农业专业合作社，细致询问经营情况。他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拓展联农带农渠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品销售情况。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放心健康。李强来到查干湖，听取生态渔业等介绍。他指出，要践行大食物观，积极发展现代生态养殖，推动农林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吴正龙陪同调研。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15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洪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村级集体经济的现状和促进发展措施，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优化医保综合帮扶政策，推动帮扶产业可持续发展，促进脱贫人口增收，完善东西部协作，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举措，做好异地搬迁后续帮扶工作， 完善农业政策。

0: 策性保险举措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武维华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徐令义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程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93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部署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全方位持续性地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绕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部署，紧扣加强“十五五”时期民生建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等方面问题，组织政协委员多见利民之言，多做惠民之事，助推党和国家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高质量完成全国政协全年工作任务，持续抓好协商议政工作，认真办好重要纪念和团结联谊活动。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傅奎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免去赵宗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张卓华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张力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月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应邀做题为《我国生物制造产业发展与挑战》的学习讲座。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昨天发生泥石流灾害，记者从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昨天20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截至昨晚8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出动113车、60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救援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处置。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乘包机赶赴灾害现场增援。目前，首架中国救援队包机已完成起飞准备工作，计划今早6点飞往日喀则定日机场。总台记者何小月目前已抵达吉隆县吉隆镇一处临时安置点，带来现场观察。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距离吉隆口岸大概是20多公里，在我的这个右手边啊，是搭建了一个个的临时的安置帐篷。现在在现场呢，大概是有30顶帐篷这样子。同时呢，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左手边是有这样一个电力的保障的设备。
3: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尽可能向吉隆口岸方向

0: 推进。
1: 发生灾情后，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共出动72车、43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其中，吉隆口岸驻勤点救援力量已于昨天中午1点左右到达距离国门5公里的地方。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也在灾害发生当天组织了155人、38车的救援力量前往现场。此外，西藏公安机关统筹调派市区县3级公安机关257名警力赶赴现场。昨天下午5点左右，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8名民警首先抵达受灾严重的国门区域，全力搜救失联人员。武警日喀则支队先期救援力量也已到达吉隆县萨勒乡，初步判断郭巴村受灾较重，并且已同地方开展道路疏通、人员救助等工作。
0: 据了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救援力量依令出动救援官兵158人、各类指挥保障车辆、工程机械等，并于昨晚8点35分全部到达吉隆镇。目前，吉隆镇主城区的水电通信未受到严重影响，已基本恢复。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派出专家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开展泥石流灾害成因分析，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和相关区域潜在风险隐患。今天上午，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将举行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救援的最新情况。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国新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公布，“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6G 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3: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一系列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我国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个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会上表示，
4: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3: 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等。信息通信业方面，把6G 作为“十五五”时期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6G 商用做好准备。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公安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践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刑事技术、交通执法、网络安全、保卫社会治安、智慧警务等领域奋发有为、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
2: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展播》日前在比什凯克启动。习主席的来信和中华考工记、红石榴餐厅等近10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及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与会嘉宾表示，此次展播的一系列影视精品力作将有助于吉尔吉斯斯坦民众多角度认识新时代中国，更深入感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蓬勃生机和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据介绍，展播活动将持续到10月底。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了解到，15/5时期，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14/5末扩大2倍以上。
5: 由4艘货轮组成的平陆运河实船试验编队昨天平稳驶过广西毛尾海龙门大桥海域，标志着平陆运河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达到终点。
2: 在昨天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发布。这套数据集汇聚了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与正式比赛期间采集的真实场景操作数据，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能够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
5: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受台风影响，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台湾岛西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及核心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与前月涨幅持平，显著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国通胀压力持续。
5: 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此外，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2: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运送乌军军需的干货船等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公布乌军下一阶段军事部署方案，乌方将重点强化顿涅茨克、扎波罗热两大方向的作战力量配置。
5: 意大利足球协会26号宣布撤回对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参加2027年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的支持。国际足联主席选举计划于2027年3月举行。意大利足协公告说，这一决定旨在明确表达其对因凡蒂诺近期在国际赛事治理和发展方面所推动举措的立场。意大利足协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与欧足联一致。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名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我方一侧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处于中断状态，各方组织力量赶赴现场，全力开展抢险救灾。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逼近浙闽沿海，正值防汛关键期，各地如何未雨绸缪，全力防御。
0: 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赛场金牌能否转化为市场订单？这场科技赛事带给行业哪些新观察？
1: 豹子号、麒麟号、生日号，特殊号码人民币被高价售卖，如何厘清钱币收藏与非法买卖的边界？
0: 丰县瞭望，解放军试射黑色导弹测试极限性能，导弹是黑的，为啥就厉害？具体测试哪些性能？
1: 日本自民党地方要员涉进贡丑闻辞职，从黑金到进贡，自民党的金钱丑闻为何频频出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昨天发生泥石流灾害。总台记者从前方指挥部获悉，截至昨晚8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各项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西藏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晚发布通知，决定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通知要求各有关成员单位和日喀则市人民政府按照职能与任务分工，切实做好救灾救助各项工作。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西藏调拨帐篷、取暖炉、衣被、折叠床、防潮垫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应急管理部调度部署救援处置工作，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西藏日喀则军分区共出动158人参与抢险，边防连昨天下午已赴现场进行勘查，在吉隆口岸方向发现了堰塞湖堵塞，泥石流边缘距吉隆口岸约2.5公里，泥石流边缘的厚度接近1.5米，给救援带来很大困难，后续将派出观察哨研判次生灾害风险。再了解其他方面，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7%，高于市场预期的3.6%。该指数7月环比上涨0.2%，高于市场预期的0.1%。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对加拿大等主要贸易伙伴采取的关税措施，以及与伊朗关系的持续紧张，将继续带来通胀压力。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仍有较大可能在今年年内加息予以应对。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第二次预估数据显示，今年2季度美国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5%，明显低于1季度的2.1%，与初值相比，进口对经济增长的拖累扩大。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6号就美国针对伊朗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安理会轮值。

0: 主席等。信函表示，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并实施制裁，通过施压胁迫其他主权国家参与其经济恐怖主义行动。此类措施既违背了联合国宪章主权平等原则，也侵犯了所有国家不受他国干涉、自由决定其经济和外交政策的权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6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朗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开放。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当被问及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时，特朗普表示，我认为两者都有效。特朗普26号证实，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并称此访可能会取得一些成果，但没有做进一步说明。特朗普称，正在努力促成战事结束，双方也都希望看到战事结束。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证实，拉特克利夫25号访问俄罗斯，并称俄总统普京未与拉特克利夫会面。拉特克利夫此访与俄美两国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有关。意大利足球协会26号宣布撤回对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参加2027年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的支持。意大利足协公告说，这一决定旨在明确表达其对因凡蒂诺近期在国际赛事治理和发展方面所推动举措的立场。意大利足协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与欧足联一致。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救援进展。昨天10:30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吉隆口岸方向道路中断。
3: 记者从前方指挥部获悉，截至昨晚20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各项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开展。
2: 西藏自治区应急指挥部昨天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组织各级各部门迅速开展人员搜救、伤员救治、群众转移安置，强化次生灾害监测预警，同时统筹调拨应急物资，前置抢险救援力量，全力开展救援救灾工作。
3: 灾情重大，牵动人心。应急管理部昨天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并派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和次生灾地质灾害的防范等工作。
2: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等灾后应急恢复建设。
3: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西藏调拨帐篷、取暖炉、衣被、折叠床、防潮垫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2: 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启动应急响应机制，调集人员物资赶赴灾区，全力保障抢险救灾通信畅通。
3: 西藏军区派出前方指挥组赶赴现场，并紧急出动应急救援力量。西藏日喀则分区军分区某部第二梯队130余人和工程机械设备已经做好出动准备。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140余名官兵携专业救灾设备奔赴抢险救灾一线。
2: 因通往核心灾区道路受阻，大型救援设备无法进入，武警日喀则支队联合地方相关部门有序开展道路抢通、人员搜救、伤员转运以及次生灾害隐患排查等工作。因路基全部被冲毁，加上河流湍急，救援人员一时难以进入到灾害核心现场。那最新的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正在日喀则市吉隆县采访的总台记者万鹏。你好，万鹏，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里的最新情况。
4: 主持人，我们今天凌晨1点多的时候抵达了日喀则市的吉隆镇。吉隆镇距离吉隆口岸有20多公里。晚上这里下了一夜的雨，目前体感温度只有6摄氏度左右，现在还没有完全天亮，能够明显的感受到湿冷。在吉隆县消防救援大队，我们看到消防救援人员现在正在整理装备，调试设备，随时准备投入一线救援。现在我就走在这个吉隆镇的路上，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两侧摆放着很多的消防救援的车辆。目前呢，这个消防救援的人员也在路上不停地这个整理队伍，马上就要出发进入到核心区域展开救援工作。那我们在吉隆口岸医院采访的时候也看到，这里的医护人员也已经全员到位，做好了伤员救治的准备。目前电力、道路、通信正在抢修当中。主持人，
2: 那目前最新的救援情况怎么样？
4: 我们从前方指挥部获悉，截至8月26号，也就是昨天的20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了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的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的核查当中，各项救援工作正在有序进展。据我们了解，也就是今天上午的9点30分左右，西藏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将要召开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第一场新闻发布会，也会介绍目前救援的最新情况。在基础设施保障方面，目前吉隆镇主城区的水电通信未受到严重的影响，已基本恢复，但是口岸区域存在淤泥堆积，道路全面恢复通行的时间尚不确定，抢通工作正在加紧进行当中。在应急响应方面，西藏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已经启动了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武警日喀则支队官兵及西藏军区的救援兵力已经前往了现场进行处置。目前吉隆镇至国门方向路段已实施双向临时交通管制，除了应急抢险救援保障车辆外，禁止一切社会车辆人员通行，管制期限为7天。需要关注的是，目前现场仍然有小雨，周边的山体随时有可能塌方，存在2次泥石流的风险。救援人员正争分夺秒地向前挺进，各项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后续的进展我们将持续关注。主持人，
2: 好的，万鹏。
3: 灾害发生到现在已经超过20个小时，抢险救援、寻找失联者正在持续进行中。关于救援的具体情况，记者采访到了正在前方进行抢险救援的官兵，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谭震的报道。
5: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尽可能向吉隆口岸方向推进。昨天晚上8点多，西藏日喀则军分区吉隆边防连的陈曦介绍，
6: 地方的2台装载机和1台挖掘机正在向吉隆口岸这个开辟道路，目前的进展大概是300到400米左右。现在这个300-400米的情况，淤泥已经达到了1.5米到2米深，所以这个进展还是相对比较慢的，而且这个难度比较大，因为这个道路都是临崖，周边的山体随时有可能塌方，如果有情况的话会及时给我们通报，我们人员及时组织后撤。
5: 天气也增加救援难度，从昨天傍晚到今天凌晨，吉隆仍然有间断的降雨，最低气温大约10度。日喀则军分区吉隆边防连的林静义介绍，
7: 因为那个泥石流太深了，表面有太阳的时候还是硬的，现在有点小雨了，软了，它就不好铲了。那中间又有一个很高的断路，直接被冲断了。目前的话，搭一个简易的可以通车的一个道。
5: 救援队伍评估险情，在昨天深夜撤回吉隆镇研判方案。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的易向臣告诉中国之声，他们一度到达距离吉隆口岸大约3公里的位置，再往前就看不见路了。
8: 他那个地方的话，往前推3公里，路基还在，但是转弯过去就看不到了。现在我看镇上的话，现在地方上把所有的人员都已经撤上来了，包括救援力量，因为上面有堰塞湖，怕出现2次灾，他路已经封了，不让下去，因为晚上那下面的话照明也不行，也抢不了。
5: 至于受到泥石流冲击的吉隆口岸，截至今天凌晨发稿仍然没有取得联系。日喀则军分区吉隆边防连的陈曦介绍，
9: 我们一直都在尝试联系之中，但是目前还没有什么结果。现在基本上已经是完全损毁了，我们已经通过无人机飞过去观察探查了。
5: 吉隆口岸是中国和尼泊尔经贸互通、人文往来的重要纽带。今年上半年累计查验出入境人数突破10万人次，边民互市贸易活跃，跨境商务旅游人数增加。
2: 吉隆口岸地处印度洋板块和亚欧板块交界，喜马拉雅山南麓的河谷地带，特殊的地理条件会给救援带来哪些挑战？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公开资料显示，吉隆镇海拔接近2800米，而吉隆口岸海拔大约1800米，两地之间在电子地图上直线距离只有10几公里，但落差大约1000米，处于海拔急剧下降的地势，车程20多公里，通常需要40多分钟。吉隆口岸在去年7月8号也曾经遭遇山洪泥石流，造成17人失联，包括中国境内11人和尼泊尔境内的6名中方施工人员。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参与了抢险救援。当时的挖掘机操作手曾有国昨天告诉中国之声，从吉隆镇到吉隆口岸是曲折的沿山公路，路面和作业面都比较狭窄。
10: 那个路一般的拖车拖那个重型设备进去的话，基本上要有人在前面去把前面车拦住。如果说同时两辆拖车交叉的话，估计都让不开。当时人也不好进去，它水淹起来的话，基本上朝那个山上临时的一个通道，然后用绳子啊这些的放在那个边坡上面，用人工走进去嘛。后面是把那个路垫进去了，然后基本上设备才进去的。
5: 曾有国分析，昨天发生的这次泥石流灾害，抢险和清理的难度会更大。根据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昨天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地质工程救援等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第一梯队200人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大型工程抢险装备120台套，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监测预警等工作。第二梯队100人随时做好增援准备。
2: 当前我方一侧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处于中断状态。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已派出15辆车、52人携带光缆、卫星电话、熔接机等救援设备赴现场开展工作，对干线光缆、核心机房等通信设施进行全面排查。首批电力应急抢险力量已抵达西藏吉隆口岸，5名抢修人员、1台中压发电车、2台小型应急照明灯全部到位，保障抢险基础用电及夜间照明。后续应急供电照明装备将持续驰援一线，全方位补强现场应急保电能力。
3: 国家能源局第一时间调度部署，协调指导相关电力企业全力开展抢修复电和供电保障工作。目前当地电力企业已经备好应急照明设备，优先保障临时指挥部照明，并派出1台中压发电车、2台低压发电车赶赴灾区，同时从周边地区调拨应急照明装备24台、电源装备53台以及帐篷接电物资、抢修物资，正在赶往现场开展抢修复电和供电保障工作。
2: 国网西藏电力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紧急集结人员，调配物资装备，全力开展抢险保电工作。目前首批应急抢险力量已抵达现场，后续应急供电照明装备将持续驰援一线，全方位补强现场应急保电能力。与此同时，国网西藏电力紧急调配抢修物资，派出20名专业抢修人员奔赴现场，全力保障灾害受损线路抢修恢复。
3: 中国电建昨天第一时间组织人员和设备连夜赶往现场开展抢险救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昨晚第一时间采访了中国电建水电基础局西藏帕孜项目生产经理丛鹏，我们一起来听当时的采访录音。
11: 下午采购了一些应急的物资，因为去的人比较多嘛，我们是分批去，我们第一批我有4个管理人员，我的工人是50个，我们管理人员就是技术人员，他那是泥石流嘛，我还派了一些机械，派了大概4个挖掘机、2个装载机，还有1台发电机。这是我们赶上第一批去的，应该是去了之后主要是，设备主要是为了那个抢险，人员就是为了给当地的一些救助这种情况。 去的这批人技术人员，第一个就是像一些操作手，像装载机、挖机的这些司机，还有一些电工，因为我们有些那个发电机带过去了嘛。第二个去的这个人员里边还有一些是安全类的，可能是在明天后天会有第二批人会过去，在15点钟吧，15点钟就能到那边。完了，我们会跟当地政府对接，根据他们的需求，我们来派一些。

0: 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携带针检、救生、破拆、通信、保障等装备物资，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乘包机赶赴灾害现场增援。
1: 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紧急会商部署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应急处置工作，分析西藏吉隆及周边区域水情、冰川湖面积变化，开展泥石流灾害成因分析，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和相关区域潜在风险隐患，及时将分析研判成果共享至西藏水利厅，全力指导做好灾害应急处置。
0: 记者从日喀则市吉隆县气象局获悉，昨天傍晚到8月30号，吉隆县大部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吉隆县低海拔地区有强阵雨灾害风险，局地亦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各地午后至夜间亦出现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有致灾风险。气象部门提醒，需防范做好交通和旅游安全管理措施，防范对流天气对农牧业生产、户外活动等不利影响。更多关于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关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最新动向。今晨6点时，沙德尔位于北纬28.5度、东经125.0度，距离浙闽交界东偏北方向约475公里，强度等级为台风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沙德尔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
1: 我们先来关注福建，近期台风接力影响福建，眼下正是台风简拉维和沙德尔之间的间歇期。昨天福建省逐渐从偏南气流转为偏北气流控制，雨势开始减弱。今天福建很多地方甚至会雨过天晴，提醒当地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洗衣晾晒，因为从明天开始，福建中北部地区又将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有大雨到暴雨。
0: 再来关注浙江，跟福建的情况类似，今天白天浙江的降雨并不算猛烈，昨天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阳光明媚、气温升高的现象，这是因为浙江刚好处于台风外围的下沉气流中，也就是典型的吃下沉现象，等台风本体环流到了，风雨就加强了。
1: 今天夜里开始到明天，浙江沿海和浙南地区将有大雨暴雨，其中温州、台州、宁波中南部、丽水东部、南部等地部分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最新消息，马上连线正在温州市苍南县余辽乡采访的总台记者廖旺。你好廖旺，刚才我们提到哈，浙江目前可能还是处于暴风雨前的宁静状态，但当地已经严阵以待，全力防御，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
6: 好的，没错，就像刚刚主持人说的，我们现在在温州苍南看到的情况也是这里目前还没有下雨，而且天气还算比较晴好的，但是我们所在的这个余辽湾景区啊，它已经做好了准备，他们已经提前关闭了景区，一旁的美食一条街也进行了关闭。那我们看到当地提前做了一些防台风的措施，比如说当地在海滩边上拉了这个警戒线，景区的入口也设立了警示牌，海边原本有一个咖啡店的，然后落地窗也用木板加固防护起来了，旁边原本的大排档上面的横布也被提前拿下来，店里的冰柜和其他的电器也提前用布盖了起来，而且我们发现他用绳子进行了加固，为了更加稳固，他们还用了好几桶 装满水的水桶去压实，这一桶水的容量大概是20升左右。那么在一旁的鱼寮海鲜一条街，共有商户28户，民宿有28家。为了应对沙德尔台风呢，鱼寮湾社区群众也是自发组织开展防台的工作，对低洼楼层放置沙袋进行防洪，对门窗用防风板加固，然后对那个室外放置的这个广告板、冰箱等物品也覆盖上了防水布，并用绳索进行固定。截至26号的17时，温州市共关停 A 级旅游景区53家，6家涉海景区全部关停，全市共转移153330人，扩面转移人员8万多人。那么全市呢，避灾场所3532个都已经全部开放。主持人。
1: 好的，瞭望有关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也将继续关注。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闭幕。在这届运动会的赛场上，跑得更快，跳得更远，适配场景更多的机器人给我们带来了重重惊喜。机器人参赛的多个项目成绩都超过了人类最好记录，还在真实场景当中完成了打包、充电等一项项具体任务。
1: 昨天是最后一个比赛日，一共13个比赛项目，包括竞技赛5个大项、12个小项，场景赛1项，产生了最后的13枚金牌。投壶和综合5项2个新设项目昨天也正式亮相。
0: 天卓队以4.83米的成绩夺得立定跳远项目的金牌，天骄队以8秒64的成绩再次打破100米纪录，夺得机器人大型组100米金牌。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这是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收官赛，机器人大型组的100米决赛。8秒64，再次刷新纪录。其实本届运动会上的多项成绩较上届都实现了质的飞跃，400米由上届1分28秒03提升至本届小型组45秒66，大型组38秒15，1500米从上届6分34秒40突破到本届2分21秒64，原地跳高从上届0.95米跃升至3.40米，还有昨天下午进行的立定跳远决赛，35支队伍全面比拼爆发力、起跳协调和落地稳定性，最后的夺金成绩为4.83米，比上届的1.25米翻了近4倍。参赛战队代表刘正说：“
7: 我觉得看到机器人产业在一年之内能有这么大的快速发展，我个人也觉得对他很期待吧，希望他未来越来越好。”
0: 备受关注的新增项目投壶，昨天下午分为足式和轮式两个组别进行比赛，各有13台机器人参赛。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表示，相比竞速类项目，投壶更加考验机器人的目标判断、动作精度和力量控制。
8: 机器人要站在投掷线后，用灵巧手从箭架上抓取箭矢，然后挥臂投出，让箭矢落入1.5米外的壶中。听起来很简单，但考验的是一整套的眼、脑、手协同。视觉要识别壶的位置和箭的姿态，大脑要规划投掷角度和力度，手部要精准地完成抓取和释放。尤其是我们的箭矢是细长的物体，抓取的位置稍有偏差，投出去的方向就会偏，这恰恰是机器人精细力控和手眼协同能力的试金石。
0: 场景赛方面，本届新设的综合5项昨天迎来决赛，与此前针对单一任务能力的场景赛不同，综合5项更加突出机器人多任务连续执行和迎来决赛。与此前针对单一任务能力的场景赛不同，综合5项更加突出机器人多任务连续执行和综合应用能力。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圆满落幕。5天赛程，100余款超2000台机器人同场竞技，多项赛会记录接连刷新，数千小时运行数据，上万次动作捕捉被完整记录。组委会在闭幕式上正式发布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并通过组委会免费向社会开放。
9: 这套数据集汇集了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与正式比赛期间采集的真实场景操作数据，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 覆盖工业、商超、餐饮等12个真实应用场景，包含44项作业、100余项技能、10000余项精细化任务。不仅包含多模态数据，还系统采集了失败案例与边界工况。
4: 开放数据就是为了给更多企业、研究机构、高校提供数据支撑，有效降低真机数据采集成本，让更多团队不必从零开始。此外，2027年8月25号，第3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如约相聚北京，届时场景赛项数量将超过竞技赛项，以赛场需求牵引技术创新，更好加速产业应用规模化落地。
0: 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已经收官，成绩单相当惊人。100米跑过博尔特，跳远一蹦7米多。当钢筋铁骨的机器人把人类冠军逐项碾压，一个问题浮出水面，这样的比拼到底有什么意义？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10: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收官了，短短一年时间，人形机器人可谓是进步神速。100米短跑，去年机器人最好的成绩是21秒50，那今年就已经一举超过了闪电博尔特创造的人类的世界纪录9秒58。那么400米呢？去年机器人还只能跑1分28秒03，今年最快的完赛成绩就已经来到了38秒15，超越了范尼凯克在里约奥运会上创造的43秒03的世界纪录。机器人去年原地跳高还不到1米，今年啊一蹦快3米了，跳远更是从1米25来到了超越7米的惊人成绩。有网友就问了，拿铁手钢腿的机器人跟咱肉体凡胎的人对比，这有意义吗？现阶段我觉得对机器人有意义，因为人类的世界纪录是人形机器人发展的幼年期的一面镜子，它提供了一个普通人可以感知的、工程技术人员可以度量的锚点。也就是说，运动会它其实是一个测试现场，只是通过运动的方式直观地告诉世界具身智能在力矩输出、动态平衡和端到端算法上的进化，它已经超过了碳基生物的生理极限。那么作为碳基生物啊，我们人被硅基的机器人以及机器人背后的算法甩在身后，其实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这个时候有人就又问了，机器人都这么能耐了，可能一蹦10米高了，未来还有人看咱们碳基生物在那儿挑战极限吗？最早人类跑不过汽车的时候，其实大众也曾经质疑过跑步、举重甚至是赛马的意义。但有意思的是，也是在同一时期，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反向确立了。在顾拜旦的理论里啊，正是因为机械彻底解构了人作为生产力工具的实用价值，我们才重新发现了竞技体育独特的尊严。机器人的竞技啊，它本质上是工程学、控制论和算力的较量，而人的体育不仅是一点点的去试探肌肉骨骼的极限，它更迷人的地方是因为不同的人类它有不一样的意志力、心理承受能力，所以它会产生出极强的不确定性。而机器人的竞技或者说测试呢，它是恰恰相反的。未来这些人形机器人是要代替人进入具体的工作场景的，它的终极目标就应该是排除一切的不确定性，让机器稳定可控的运转。因此呢，如果我们把两者放在同一成绩单上，用工程参数去衡量生命体验，这显然不是一个好的主意，也不是一个好的刻度。我更关注的是人形机器人运动能力的提升，未来会不会催生一些新的竞技体育的形态。比如说汽车的出现并没有杀死马拉松，反而诞生了汽车拉力赛，深蓝击败了卡斯帕罗夫，阿尔法狗击败了李世石，但也没有杀死围棋和象棋，人类棋手之间的对决反而因为 AI 的辅助而获得了更高的关注度和技术的深度。再往前推，您知道吗？1896年，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大项就包括自行车，也就是说机械在那个时候已经被视作是人体的延伸了。我想未来我们可能既会因为机器人的功能收获更多的便利，也会继续为了人类运动员踉踉跄跄地冲过终点线而落泪。
1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一路有你，共筑梦想。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天天早知道，生活资讯全知道。

北京时间7:36，欢迎回来，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9:04，早知道，来共同关注到的是来自于天气方面的消息啊。根据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的气温啊，25度到32度啊，连续几天的降水之后，今天啊也是迎来了一个间歇期啊。早上起来的时候，感觉好像没怎么下雨了。那据这天气预报的预测啊，今天呢，基本上呢，整体那这降水的话呢，还是相对呢，比较少，那概率呢是比较低。那预计啊，这短时间之内啊，起码呢是在今白天啊，目前啊不大会容易下雨啊。来关注到的是有关于地质灾害风险方面的一些预警啊。那在昨天时呢，晋江市自然资源局和晋江市气象局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那晋江全域的地质灾害发生的风险呢达到了黄色预警的级别。要注意啊，对于高陡偏坡容易发生泥石流的沟口要注意安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过，我自己看到过，在马路上啊，经常比如说像是在这和平路上啊，就有一块啊，有一个地方，一个有点像是有点像是一个小陡坡似的。那么这块很明显是修路的时候挖开了啊，比较高，然后呢上面就有一个牌写着叫做地质灾害隐患点。那如果说要是有这个牌的地方，那这就是说明啊容易发生刚刚提到的比如说这溜坡啊，或者说是一些这塌方啊，这容易发生的地方。所以说请大家在经过这些路段的时候啊，那经过这样的地方时就要注意了。那除了晋江之外啊，泉州市域范围内那很多地方也都被划成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的范围，几乎是全域啊。像是这安溪德化呀，惠安呢，还有鲤城啊、洛江啊、南安、全港啊、抬头区啊等等啊，石狮、永春这些。那除此之外呢，厦门的集美、同安、翔安、莆田的城乡区、历城区、仙游县、秀雨区、湄洲岛、湄洲湾岛、三明的明溪、宁化、清流、漳州东山、古雷、化安，还有云霄、漳浦、诏安、龙岩、长汀、连城、上杭、武平、新罗、漳平、宁德、古田、蛟城这些地方都是被划成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的范围啊。

我们再来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这块的情况啊。那么在昨天的时候呢，沙德尔已经是跨过了琉球群岛的范围。目前呢，今早上7点左右时呢，沙德尔呢，它的位置啊是在我国的东海海面上。那它呢已经是隐隐有了向南方啊，向西南方向转向这个趋势。那按照现在的路径来判断啊，那几家机构包括这几个预报模型都是把沙德尔的登陆地点啊是定在了温州。当然也不排除啊还有向南转向的这趋势啊。那沙德尔呢目前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呢是有所减弱，那目前呢是13级，属于台风级，它的移速呢也是相对比较慢啊。那预计呢接下来台风沙德尔呢还将会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啊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呢整体变化不会太大。那预计沙德尔啊它的登陆的时间啊可能呢是在8月28号，也就是明天的上午啊。虽然说台风预测的路径是吧又往北边去了一些，没有登陆在像之前预测的宁德一带的沿海，但是呢这不意味着沙德尔呢不会给我们带来影响啊。它的整个7级风圈的范围啊可以说也是比较大啊。一旦呢登陆之后在登陆之后啊可能给我们带来降水，这个就需要注意了。因为呢登陆之后它还是会有向西南方向行进的这么一个态势。一旦说向西南方向行进的话，很有可能接下来就会给我们这儿再带来一些这降水啊等等啊。总之呢不管怎么样，今天啊是一个降水的间歇，抓紧时间啊大家该洗衣服晒一晒啊。To be alone, alone with you is all I want, I want to do。为了做好有关台风这一块的应对工作啊，昨天上午那晋江呢也是组织收听收看了全省防御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工作视频会以及全州防台风部署调度会议。那在接下来呢也召开了晋江的防台风会商部署调度会议。那么市领导指出，那前段时间呢晋江经历了持续时间比较长的降水，又面临台风的来袭，因而啊城市内涝、海上风暴潮、地质灾害隐患的风险就比较高了。所以呢防台风防汛就进入到了相对比较吃紧的关键阶段。市领导强调，各级各部门还是要坚守防御底线，宁可十防九空，不能万一失防；宁可事前听骂声，也不要事后听哭声；宁可信其来，不可信其无；宁可信其重，不可信其轻。其实如此啊，防患于未然啊，我们把万全的这准备做好，哪怕他不来是吧，我们也这不会说觉得委屈如何。但是如果要是没准备好，万一他来了，那这事可就不好办啊。那市领导也是要求要聚焦风险区域，加大摸排力度，那坚持科学转移、安全转移，尤其呢要紧盯城市内涝、堤坝、水库、山围塘，还有城镇积水、河道行洪等等这些危险区域啊，做好预案。此外呢，要做好这监测啊，密切的监测台风的动向。那有一些媒体也报道了，这一次这台风沙德尔的到来啊，刚好呢也是赶上了这我们国家的天文大潮哈，所以说风暴潮接连在一起的话，很有可能啊就会造成比较严重的影响，比如说像是海水倒灌呢等等可能会出现啊。

九点四早知道，继续再来共同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那本地方面的这些新闻，此刻呢，我们也和大家继续再来共同关注。和大家说到的是，在晋江啊，针对于适龄女生 HPV， 也就是人乳头瘤病毒的疫苗接种普惠项目啊，目前呢也是完成了阶段性的任务。来自卫健局这块的消息啊，晋江适龄女生 HPV 疫苗接种惠民项目第一针、第二针的接种率都已经是达到了100%以上，提前完成了年度的目标。那 HPV 也就是人乳头瘤病毒啊，和全球大约5%的癌症呢是相关的，其中与宫颈癌相关性是最高。那人乳头瘤病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 HPV 感染的最有效的方法，也是防范 HPV 感染相关疾病的一级预防措施。今年啊，晋江也是严格落实省级和全州市级惠民接种工作的部署，卫健、教育、财政、民政和妇联等部门呢协同联动，扎实的推进受接种对象的摸底、登记、造册，疫苗的采购、储备、拓展培训和宣传引导，以及预约接种。

周岁，第二剂次接种的话呢不满14.5周岁。为了保障适龄女性 HPV 疫苗接种工作的顺利实施，接种项目啊是设立了分级补助的标准。一呢是对于本人为低保再保状态的适龄对象，选择接种国产9价 HPV 疫苗的话，两剂次全免费。低保适龄对象的名单呢由民政部门共享，并且呢在免疫规划系统上确认。那第二呢就是对选择接种非免疫规划 HPV 疫苗的这些对象，以所选择疫苗价格的50%且不超过250元为限定的补助额度，最高补助2针。那接种服务费那4块钱由财政来承担了，疫苗费用的差额部分呢由受众者的家长或监护人自行承担。第三呢是选择接种国产免疫规划2价 HPV 疫苗的项目对象的话呢，两剂次全免费。换句话说啊，就是如果你要是这低保的对象，那选择国产9价呢就2针免费。那其他人呢如果你要是打这2价的也是免费。那如果要是选择打更高价次的，比如大家可能听过有这9价有多少价多少价的，那这样的话呢是补贴疫苗价格的50%且最高不超过250块钱。

0: 本地方面继续再来和大家来共同关注到的是晋江啊，在企业开办这一块啊，做好营商环境的优化这块，可以说又有了新的举措。据了解呢，晋江市政务服务中心开展企业开办一件事进窗口走流程体验活动，专门组织部门的业务骨干和营商环境体验官和企业代表，那现场呢也是体验改革方面的一些成果。本台记者呢也是跟随进行了采访，一起来关注啊本台记者所编发的报道。
1: 今天我们来到晋江市政务服务中心，实地体验八月正式上线的企业开办一件事改革，看看企业如何通过省网上办事大厅、闽政通 APP 实现一次提交、多方复用，直观感受政务服务新变化。
2: 活动现场，企业代表、体验官分组开展线上申报实操演示，完成登录填报、信息录入、文书生成、电子签署、事项联报全流程。相关人员通过闽政通 APP 完成人脸核验，即可线上签章，无需线下提交纸质材料。线上提交完成后，窗口工作人员核验申请材料，电子签名完整性，完成审核，现场打照，活动现场发出晋江首张通过企业开办一件事办理的营业执照。泉州景许科技有限公司成为改革落地后的第一批受益者。
3: 以前听其他的经办人在讲，企业开办的时候要走市场监管或者是税务、公安这几个地方跑来跑去。今天体验的这个高效一件事的话，就是我们只需要登录一个平台，然后填一次信息，也只需要传一次材料，差不多几分钟的时间，执照啊，然后公章、发票、医保、社保、公积金、开户预约这一些，它都在系统里自动生成了，让我觉得提高了速度，也方便了我们企业，效率上有很大程度的提升，这一点比较满意。
2: 本次改革落实福建省九部门联合印发的推进企业开办一件事工作方案，将企业设立登记、公章刻制备案、电子印章申领、发票领用、企业社会保险登记、住房公积金单位登记开户、银行预开户七个事项集成联办，实现一表申报、一次提交、一次办结。当天的实操体验结束后，各部门业务骨干、企业代表开展政企圆桌沙龙，围绕登记条件、申报流程等热点问题开展一站式答疑，现场收集企业办事堵点、难点意见建议，为系统迭代、服务优化提供参考。
4: 现在存在的最大的问题呢，其实就是群众他对于说我们这个企业开办

0: 他里面的一些业务他不了解不清楚，这个就需要有专人辅导嘛。我们是有做了这个企业服务中心嘛，同时也是我们的帮代办中心，那由我们的这个帮代办专员来辅导群众，辅导企业来做这个，就是无论是企业开办或者说他的其他的这些业务包括税收咯，包括你要企业你要出海嘛，你要对接这些海关啊，或者说银行啊，甚至法律啊，各方面的这个第三方服务，我们都可以来做这个对接的一个帮助嘛。
1: 接下来，晋江市政府服务中心将进一步完善 AI 加人工帮代办机制，降低群众办事门槛，持续优化企业开办集成服务，并将成功经验复制推广到更多服务事项，助力营商环境提质增效。

九点四，早知道7:52啊！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早间时段，我们继续在此时刻整点之前和大家来共同关注啊，来自于新闻方面的一组速报。新闻速报，我们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表示，8月21号到25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搅局南海，组织所谓联合巡航，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地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昨天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了泥石流灾害啊，来自前方指挥部这块的消息啊，截止到昨天晚上8点左右时呢，经过初步核实统计，这次泥石流灾害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那具体的伤亡人数啊还在进一步的核查当中，各项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开展。昨天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介绍 6G 发展将会是155时期的重中之重，我们将会加快 6G 的核心技术攻关，持续的开展 6G 技术试验标准研制，促进 6G 产业成熟和生态构建，为 6G 商用做好准备。近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安排下，经山西省监察机关、公安机关和有关国家执法机关密切合作，外逃的职务犯罪嫌疑人郭宏伟在境外投案并被遣返回国。郭宏伟1981年5月出生，山西省洪洞县农商行原党委书记、董事长，涉嫌受贿罪、违法发放贷款罪，2025年1月外逃。2026年4月，国际刑警组织呢对郭宏伟发布了红色通报，办案机关呢扎实开展追逃追赃工作和国际执法工作，促使郭宏伟在境外主动投案并被遣返。

0: 近日，一段摩托车女骑手高速飙车的视频啊，引发了全网的热议。视频呢是显示啊，这位女骑手在 G15 沈海高速上骑着摩托车，还花式炫技啊，时速呢是飙到了200公里啊，远远超过了高速的限速。那在视频当中啊，她呢不仅单手控车把，另外一只手呢还不停的摆弄手机，还频频的回头和身后的跑车相互拍摄。对此呢，惠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也发布了警情通报，这位女子及开车跟拍的男子都被刑拘了。其实啊，这多说两句啊，骑摩托车在高速上面啊，按照福建省内的相关规定啊，摩托车本身是吧就不允许上高速的，更何况呢，骑着摩托车呢，在上了高速之后啊，还在上面是超速啊、飙车呀。我经常见到有的人骑摩托车啊，这不知道怎么上去的，是吧？这骑在高速公路上面，然后呢就在车缝里面钻来钻去啊，速度是非常之快，100%是超速的啊，那这感觉挺危险啊。关键是怎么上去的呢？你说？前不久呢，在2026全国魔方锦标赛上，来自安徽池州的7岁男孩沈毅以3秒29的成绩刷新了3阶魔方的速拧单次中国纪录。2年以前啊，这个孩子刷到了魔方的相关的视频，对于高速复原魔方就产生了兴趣。家里面本来啊没有人会玩，父亲呢是自学了之后再带着孩子入门。如今啊，这孩子确实啊也是有兴趣，而且呢感觉还挺有天赋的啊。每天呢练习3小时的时间就能达到这样的水平。他已经参加过50场大大小小的赛事了。有的人可能说了，是吧，会拧这魔方到底能有啥效果啊？拧得这么快能怎么着？我觉得它2点啊。第一点，这魔方啊说白了它是编程的初步啊，你如果要是魔方玩得好，能锻炼孩子的这种逻辑思维。第二呢，观察能力。第三啊，就是手的这协调能力，是吧，手眼协调能力。这3点啊，我觉得都还是挺不错的。稍后呢进入到这一时段整点时间，整点之后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2: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3: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2: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3: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2: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4: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3: 1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5: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4: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6: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9: 航天蓝。
10: 海军蓝。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9: 天使白。
7: 科研白。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12: 军旅绿。
9: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11: 消防城，
9: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3: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4: 北京时间8点整。
1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6: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17: 一卷晋江思城，
16: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7: 晋江 Radio Station，
16: 听见未来。

0: 就有你共筑梦想。
1: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
2: 能量新闻，天下大事，交通出行，生活片段，我们一起了解，一起感受。
3: 早知道，董哲为您播报。